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乱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2: 驾车时遇到前挡风玻璃突然起雾，尤其是雨天或早晚温差大的时段，视线瞬间模糊，很容易让人手忙脚乱。这时候不少人会下意识的开热风，觉得吹热风能烘干雾气，但其实冷风除雾才是更高效的选择，关键是要先按下 AC 键。AC 键是空调压缩机的开关，开启后可以快速地降低车内的空气湿度。雾气的本质是车内湿热空气遇到冷玻璃凝结的小水珠，而压缩机工作时会像除湿机一样抽走空气中的水分，再用冷风将干燥空气吹向玻璃，让雾气快速消散，比热风慢慢烘干的速度快一倍不止。不过呢，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刚开冷风时可能会觉得有点冷，尤其是冬天，但忍个几十秒就可以看到效果。如果担心太冷，可以在雾气消散后关掉 AC 键，切换到暖风模式，既能保持玻璃的清晰，又能兼顾保暖。要是忘记开 AC 键，单开冷风只是单纯的降温，除湿效果会被大打折扣，雾气可能散得慢，还容易反复。记住这个小技巧，下次遇到玻璃起雾就可以从容应对，不用再为模糊的视线焦虑了。
1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那今天是周一，我们马上连线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来看看今天会分享些什么呢，来听听她的声音。
14: Hello,
12: 佩英早上好。
14: 好，小七，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柔媒 FM90.1 的佩英。
12: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媒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七。
14: 哎，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转眼就已经到了八月份了。
12: 对，
14: 真的是非常的快。那如果大家呢，就是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还在纠结下一站到哪儿呢，不妨参考 一下过来顺德吧哈。
8: 嗯，
14: 因为这个暑期呢，顺德是以体育赛事引流、潮流演绎游客，还有多元线路扩容，让我们的市民游客呢停留从一餐饭的一个短途游，延伸为可以玩、可以观赏、可以体验的多日深度游。那其中呢，如果比较喜欢体育赛事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在8月13号到17号，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哈、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那先后会对阵乌拉圭还有新西兰两支的队伍，同期呢还有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两场的国家级的赛事会上演的。另外，在8月8号全民健身日当天，顺德呢将会有10家的体育场馆呢是面向我们的市民游客免费或者是低收费开放的，覆盖的范围包括有大梁、荣桂以及北滘等8个镇街。囊括的项目有羽毛球啊、篮球啊、游泳、匹克球、光电射击，还有无人机足球等等的项目。那与此同时呢，村居篮球赛还有足球赛等等的8项基层赛事也是同步铺开，预计呢会覆盖超过10万人次，可以说这个全民运动的氛围是拉满了。另外，如果说喜欢逛展啊或者是看演出的朋友呢，接下来的这段日子也可以关注一下顺德的一些演出还有潮流展会的一些布展啊。这个8月22号到23号就有粤港澳大湾区规模顶尖的二次元盛会，第8届 Comic Cup 湾区同仁，这个湾区同仁展也会登陆顺德区北滘的潭州国际会展中心。50000平方米的一个展馆里面会汇聚有3000多个的同仁创作摊位，可以说是实现了漫画、插画、游戏周边的一站式打卡。当然展会的同期呢还会配套狂热一下的音乐会，还有湖南校工厂大兵相声专场，以及是中国青少年3×3街头篮球全国总决赛，实现了看展加观演加赛事的一个多重的体验。那其实另外如果说比较喜欢新奇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顺德图书馆和顺德博物馆连连抢手重磅推出的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
8: 嗯，
14: 这个活动呢是立足顺德本土的非遗资源，现在呢是面向9到12岁的小朋友呢开展一个融合了创新阅读、文博互动的一个夜宿体验活动。我们的学员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展厅的研学，还有解谜闯关、夜观星语，还有夜宿图书馆或者博物馆还有这个非遗手工体验等等的一些环节，去亲手触摸传统的一个手工手艺，聆听非遗背后的一些故事。当然舞台之上就好戏连连了哈，包括有这个伍佰和 China Blue、 李荣浩、张碧晨等等的实力歌手呢，也将会携手重磅的一个演唱会呢会来到顺德。如果喜欢比较怀旧歌曲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唱会佛山站，也是会即将来到顺德，用歌声呢陪伴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重温一下青春的岁月。那值得一提的就是乐从北滘陈村北部组团呢，近50家的酒店还有特色餐饮呢都已经配套就位了，凭我们的演出票根呢就可以解锁专属的消费福利，实现看完演出住得舒服、吃得过瘾的一站式体验。那如果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了解更多。那这边的介绍大概就这样了。
8: 好的，
14: 时间交给小
8: 西。好，非常丰富的一个暑期的活动啊。那其实确实最近呢，我相信顺德是不是也在下雨哈、啊？最近呢，就是广东都是一直阴雨绵绵，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室内的，然后呢也很适合暑期带着小朋友来逛一逛。它呢这个馆很新，它是在7月28号才刚刚开业的华南最大的创新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然后现在也是非常的火爆哈哈，就一定要提前购好门票才能进去的那一种。这个自然博物馆呢，它首先从外形来看呢，它就已经建筑外形就很有意思，它复刻了河水蜿蜒流转的形态，流畅的线。 线条和周边的燕子岭山体还有平山和湿地融为一体。然后呢，里面的建筑也是非常具有艺术哈，它的核心中庭就是整一座博物馆的呼吸中心，承载着人流集散还有视觉引导与空间体验的多重功能。里面呢一共是有八大展厅，那么你看完这八大展厅就可以说是体验了一场横跨46亿年的生命探索。那么首先这个自然博物馆它有3.52万平方米的陈列展览空间，然后呢以非常清晰的叙事线串联起了从宇宙起源到深圳家园的完整故事。那么第一个展厅呢，它这里呢很有意思的是它会有真的那种标本，它涵盖了古生物的化石还有现生物标本以及地质矿物。那么现场呢可以看到整体迁入的贝林珍稀野生动物的标本，非洲象、北极熊、长颈鹿等以非常逼真的姿态再现全球生态的场景。那在古生物方面也会集中展出中国粤赣地区的恐龙化石，包括完整的恐龙骨架还有恐龙蛋以及足迹化石。然后它这个展馆有八大展厅嘛，首先第一个展厅就是宇宙厅，宇宙厅就是追问星辰起源。你一进去就会发现看到哈，它有很多那种仿真的仿各种星体的那种球体，然后里面的灯光啊氛围感是非常漂亮的。它现场除了有天文望远镜呢，厅内还有珍藏的真实的深空陨石样本，将遥远太空的奥秘化为可触摸的实体，然后还有很多可以互动的一些装置。那么展厅里还有部分可以给大家直接用手去触摸的陨石，可以直接上手去感受一下哈。
15: 嗯，
8: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地球厅，然后地球厅呢也可以称为石头厅，因为这里呢呈现了非常丰富的岩石与矿物标本，为大家系统科普了板块漂移、地质运动如何塑造山川地貌，讲述地球系统科学的前沿研究成果。然后下一个是演化厅，这个主要就是讲我们生命长篇的史诗了。然后走进演化厅，迎面而来的是关于时间的追问，它是以38亿年地球生命演变历程为主线，将一部跨越亿万年的生命史诗浓缩在展厅里。那么这里通过大量的化石展示，完整串联了从微生物到脊椎动物，从鱼类到哺乳动物的壮阔历程，所以每一块化石都是生命写给未来的一页手稿。再往后这个展厅我觉得应该大小朋友都很感兴趣啊，就是恐龙厅哈、啊、恐龙厅。对，然后呢恐龙厅应该是这里深圳自然博物馆人气最高的展厅之一了，也很适合带上小朋友来探索。它就像一座时光机器，带你直接穿越回那个由巨兽统治的中生代世界。那么恐龙厅它是以巨型的恐龙骨架化石和场景来复原实景来亮相的，它会聚焦恐龙的身体构造啊，还有捕食习性以及繁衍方式，揭秘恐龙称霸中生代千万年的传奇历程。那么展厅里呢还深挖了粤赣本土恐龙考古的成果，立足我们华南本土的视角来解读恐龙灭绝的谜题和国内前沿的科考进展。那除了恐龙厅之外，像还有人类厅、生物厅以及生态厅，最后一个是家园厅，是有八大展厅的。然后呢它这个深圳自然博物馆是要购票，购票之后目前是80块钱的普通票，60块钱的优待票，然后购票之后呢全部展厅都是可以直接观看的。因为现在它刚刚开业，所以呢客观说人气会比较旺一些哈，也建议顺德的朋友如果说要来的话，提前通过深圳自然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提前的先预约购票，然后再前往会比较稳妥一些。
14: 看起来就是听小杰的介绍，就是海陆空的这个

可以给深圳的朋友的出行带来一些灵感。好，那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哈。昨天下午的时候感觉短暂的停雨了，但没有想到今天早上一起来又下雨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目前呢，深圳市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预计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和大鹏新区未来6小时会出现50毫米的降水。那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30在上述区域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暴雨戒备状态。上述区域呢存在山洪的风险，请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还有山洪等灾害了。预计呢，今天白天深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24到28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受到香港南侧强雷雨云团逐渐北台的影响，目前深圳的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又恰逢上班的高峰期啊，各位车友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消息啊。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呢，目前呢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呀。预计厄尔尼诺将在今年的8月到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会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2027年的春季，明年或成新的全球最暖年份。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消息。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昨天下午的5点左右，超强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那么大约24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16级。预计的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在8月5号的夜间之前，白海豚对我国的海区没有影响。8月5号之后呢，台风路径的预报分歧较大，或许呢可能会逐渐向我国的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的近海和沿海区域，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完成了多次掩蔽置换的过程，那么强度虽然说有所波动啊，但是呢依然是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气象部门也会持续监测其动态发展。而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哈，受到季风的影响呢，明天到后天依然是有雷阵雨的，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未来几天深圳天气依旧不稳定，有暴雨，出行需要记得携带雨具了。从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上看哈，都是有下雨的一个影响，像今天是阴天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然后周三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周四也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目前天气上看哈，周五终于有一点点小太阳哈，多云有阳光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近期呢依然是有这个下雨的天气，各位车友呢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哦。刚有说过呢，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或许会成为150年来的最强。那么本轮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最强厄尔尼诺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呢已经进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呢，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也就是27年的春季，

0: 整体的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到11个月。厄尔尼诺呢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的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的环流型，从而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对此呢，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根据历史的数据分析，厄尔尼诺在发生、发展还有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会偏多，强度偏强，生成位置呢也会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性。厄尔尼诺达到峰值的秋冬季，我国南方降水就会明显增多，厄尔尼诺衰减的春夏季，那么长江流域以及江南地区的洪涝风险就会高一些。那么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年季至年代季气候发展报告，预计呢2026到2030年全球平均的气温大概率会维持在历史高位或者接近历史极值。那么陈丽娟也介绍哈，通过根据这个历史数据和专家的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会达到顶峰，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的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会充分显现。所以厄尼诺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哈，放眼近期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最近呢，深圳的雷雨天气还是比较多的，早高峰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呢，路面会比较湿滑哈，早高峰出行的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2: 当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克。
0: 近日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全球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对话暨深圳城市指数 UIS 产品发布会在深圳举行。活动由深圳市政府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指导，联合国人居署支持，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主办。本次对话响应四大全球倡议，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创新治理美好城市，共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未来为主题，正式发布全球城市治理领域全新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汇聚了联合国自然资源部以及国内外城市治理领域院士等顶尖专家学者与代表，共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面向未来的城市治理新范式。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冰致辞表示，多规合一改革以来，深圳在快速发展中提升生态质量与空间品质，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样板。深圳城市指数研究并形成公共产品，根植深圳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极具意义。他倡议以 UIS 为纽带，加大对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数据共享，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深圳力量。活动现场 UIS 系列产品正式亮相， UIS 亚太试点城市观察报告， UIS 美丽维度城市观察报告发布， UIS 月度信息产品推出，官方网站以及官方公众号上线，标志着 UIS 从研究探索迈向成果传播与应用推广。 UIS 由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指导，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与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其秉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创新构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综合评价体系，以系统化的视角观察城市发展质量，为全球城市可持续治理提供新的评价工具和实践参考。今年以来， UIS 已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发布四项阶段性研究成果，覆盖全球20多个城市，后续呢还将会加强与自然资源部城市体验评估工作等的衔接，持续丰富产品内容，拓展应用场景，持续拓展 UIS 的国际影响力，积极搭建 UIS 全球合作网络，汇聚全球城市治理智慧，共同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路径。本次活动是 UIS 从国际亮相走向产品落地的关键一步，标志着 UIS 成为面向全球城市开放获取动态更新的知识服务平台，成为连接城市实践与治理创新的长效纽带。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空着它就脏脏脏，
5: 跟着脏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呀，早知道今天这么堵，就该提前10分钟出门。嗯，这个月的全勤奖又要悬了。
3: 周一早高峰都这样，我已经把导航调到最快路线了，前面过了这个路口应该就能顺畅点。你别急，实在不行咱们跟领导说一声，晚几分钟没事的，安全第一。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后面司机怎么回事啊？前面明明是红灯，大家都在排队，他按喇叭有什么用啊？吓得我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3: 估计是着急上班没耐心等，你看前面红灯还有20多秒，就算他再怎么按喇叭，前车也动不了啊。这种频繁鸣笛催促的不仅没效果，还特别影响心情，本来堵车就烦，听着这笛声更闹心了。
2: 他还没完了，大清早的，周围还有居民区，这么吵肯定会影响别人休息。
3: 可不是嘛，其实多等几秒钟的事儿，没必要这么急躁。
2: 你看前面那辆白色的轿车，人家前面的车走得慢，也没见人家按喇叭，后面这司机倒好，好像按喇叭能让他车飞过去似的。
3: 刚才要是后面那司机不按喇叭，大家心情都能好点。其实堵车的时候越急躁越容易出问题，咱们慢慢开，保持车距，反而能早点通过。
2: 就是说啊，频繁按喇叭不仅没用，还会让周围的司机和行人都变得烦躁，容易引起路怒症。
3: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心态很重要，遇到前面车慢多理解一下，可能人家是新手或者在观察路况，没必要按喇叭来发泄情绪。咱们自己以后开车可不能学后面那司机，要多有点耐心。方向盘后的鸣笛声不应该是急躁的宣泄，而应该是必要时的提醒。那些为催促前车而响起的频繁鸣笛，看似是在争取时间，实则是在消耗彼此的耐心，它会让拥堵中的司机更添烦躁，让路过的行人受惊，甚至可能因为情绪波动引发不必要的摩擦。愿每一位司机都能收起不必要的催促笛声，让道路少一份嘈杂，多一份宁静，让出行少一份急躁，多一份包容。当不随意鸣笛，耐心等待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都会因为这份互相体谅变得更加温暖顺畅。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0: 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0: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台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四。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目前深圳市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预计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和大鹏新区未来的6小时内会出现50毫米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30在上述区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暴雨戒备状态，上述区域存在山洪风险，请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等灾害。今年的7月啊，深圳共有16天局地暴雨及以上的降雨。那8月刚刚过去2天哈，暴雨依然在线。今天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又生效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要注意安全了。预计呢，今天白天深圳依旧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24到28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80%到98%。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后备箱开放麦。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在寄快递的时候，我们不是通常比如说快递员上门取件要给取件码吗？你们会不会提前给快递员取件码呢？通常这种一般我发现哈，比如说我设置一个上门取件时间5点到7点，通常可能快递小哥他一般4点多他就会来了，他4点多他来的时候我可能还没到家，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经常会有的一个操作就是，哎，那你先把取件码给我，对方会说你想着反正他一会儿也会来取，我就会提前给他。但是呢，最近啊有这样一条热搜，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引起了关注。最近的话题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啊。有网友发帖称，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呢出于这个天气的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后需要支付额外快递的费用。根据发帖人的分析，正是因为提前给了取件码才导致额外费用的产生。不少网友呢也称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提醒大家退货的时候一定要当面给取件码，提前给码会触发虚假揽货，然后呢运费险会当场作废。还有人说，我一般是取件码跟退货放在一起挂门口，有一次呢快递小哥拿了货输了取件码，过几天货不见了，全额赔了500多块。哎，还有人说，我经历过一次哈，刚开始觉得也只是帮帮忙嘛，提前给，然后呢那一位快递员一直不来取件，最后他不干了，事情还是我自己打了好几个电话，拖了1个星期才寄出去件啊。对此呢，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看啊，如果说因为退货提前给出取件码引发了纠纷，维权难度会较大，那么也建议消费者呢尽可能当面交接之后再提供取件码。提前交付取件码，但是实物还没有交接，可能会造成系统揽收记录与实际货物的交付状态不一致的矛盾。仅凭借已揽收的电子记录，无法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货物交付行为。但是呢，该类纠纷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如果说后续发生丢件、商家退款、拒绝退款的一些

0: 争议啊，消费者呢可能就需要自证、自行举证来证明仅提供取件码未实际交付商品，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包裹留存照片等等这些证据缺一不可，举证难度可能会提升。那针对运费险提前核销的问题，平台运费服务呢，它是属于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格式服务合同，取件码录入及核销运费险属于平台的预设规则。那如果说快递员主动违规提前索要取件码，进而造成消费者运费险权益的受损，消费者呢是可以向快递企业主张过错赔偿的。但是呢，该类赔偿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消费者能否举证来证明快递员主动索码，个案的裁判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所以针对这个现象哈，律师也提醒，那么建议如下。第一，就是坚持实物当面交接之后再提供取件码，如需改期取件，直接在平台上去修改上门时间，无需提前发送取件码，这个也是我经常操作的哈。第二，就是完整留存证据，如果说你已经提前提供取件码了，第一时间就是保存微信电话沟通的记录、平台订单截图、包裹未交付的拍摄商品留存的照片视频，证明实物依然在本人的管控下。有一个方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你要确保哈，你们家门口你们家那个楼道是有监控的，我就会把我的要退的货我直接放在家门口，然后呢拿一个便利贴或者说贴纸，上面会写我的这个退货的取件码，这样的快递小哥他在拿到货的时候，哎，也可以立刻看到你的取件码，就不存在提前说哈。然后呢，也不用说非得你在家当面交接才能完成。这个方法我个人觉得还可以，但前提也是一定要确保你们那个楼道是有监控的。就万一你放门口啊，你这个退货的包裹又丢了，那这个又要扯一下了哈。你们会提前给取件码吗？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种因为提前给取件码而引起纠纷的情况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分享。好，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的铁路暑运从7月1号启动以来，截至7月31号，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1718.3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57.3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875.3万人次，到达旅客843万人次。根据统计，深圳北站到发旅客1161万人次，深圳站到发旅客189.5万人次，深圳东站到发旅客129.4万人次，福田站到发旅客114.9万人次，同比增长35.7%。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总数增至113个。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280万人次，同比增长0.5%。从客流的数据分析情况来看，整个7月份深圳铁路周末日均客流达60.3万人次，较日常上升明显，主要以旅游流、学生流为主，北京、上海、福州、潮汕、香港、珠海、成都、重庆、贵阳、南宁等地区较为热门。暑运期间，深圳铁路持续优化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开行南方列车、红棉号、研学专列、歌迷主题列车等特色定制列车，累计服务旅客超1万人次。再来关注，日前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安徽合肥落幕。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深圳代表团表现抢眼，共斩获1个1等奖、4个2等奖、1个优胜奖。为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引发 引导发展多种创业模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安徽省在7月28号到7月31号在合肥市举办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大赛设置了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题赛道和青年创新专项赛道，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AI 应用、社会民生等多个前沿领域，共吸引了6.7万个创业项目，数十万创业者报名参赛。再来关注，暑假期间随父母来深团聚的小候鸟们多了一处阅读新空间。由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全民阅读专项基金联合主办的小候鸟的书香一下2026点亮阅读微心愿暑期公益阅读成长计划日前在深圳中心书城启动。当天，深圳出版集团为深圳市安居集团小候鸟书屋授牌，一批面向小候鸟的阅读空间正式亮相。小候鸟书屋并非简单的增设一处书架，而是对现有的公共空间的再利用。目前，深圳市安居乐寓公司已在南山、宝安、光明、龙华、龙岗的9个门店打造小候鸟书屋。在这些门店里，原本的会议室、办公室、架空层等空间经过改造，增设了书架、桌椅等设施，成为集阅读互动于一体的公共阅读空间，让孩子们下楼就能读书。再来关注，2026年暑期档中国电影市场迎来深圳时刻。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7月下旬，深圳原创出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国内票房正式突破20亿元的大关。深圳出品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仅18天，票房即突破20亿元。一脉温情写实，一脉热血励志，两部深圳出品力作以实打实的市场表现宣告，奇迹之城正在影视领域创造新的奇迹。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票房破20亿的3部电影当中，2部由深圳出品；破10亿的6部电影当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4部来自深圳。从精品短剧集《奇迹》获颁白玉兰奖年度优秀微短剧，到电影《惊蛰无声》春节档票房突破12亿元；从电视剧《金冠》《我的山与海》登陆央视黄金档热播，到如今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2部力作，深圳影视在多元赛道上齐头并进，原创精品矩阵式爆发。再来关注，2026比例简金杯深圳总决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茧体育馆开赛。近日，该赛事的参赛名单正式对外公布，世界排名前10的莱巴金娜、穆霍娃、诺斯科娃等顶尖运动员领衔，同时包含像郑钦文、鲍里尼、博尔特等多位世界名将也会亮相。作为国际网联旗下最高级别女子网球团体赛事，比例简金杯拥有着极高的行业含金量与赛事权威性，是公认的女子网球团体最高荣誉赛事。那么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由郑钦文、张帅、王希雨、郭涵玉、蒋欣瑜组成，郑洁担任队长，坐镇主场，向女子网球团体的最高荣誉发起冲击。本届赛事集结了多支传统冠军劲旅，实现2连冠的意大利队全力冲刺史无前例的3连冠伟业，11次登顶夺冠的捷克队，2001年冠军比利时队重磅回归总决赛的舞台，5届冠军西班牙队展现深厚团队实力。除此之外，英国队、乌克兰队、哈萨克斯坦队蓄势突围，8支顶尖强队同台角逐，让本届赛事的冠军归属充满悬念。再来关注广东村 BA， 8月2号到9号，广东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省级赛在云浮市云安区打响，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总共23支球队展开对决，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青年将代表深圳战队参赛。本次比赛，深圳深汕队被分在了 A 组，将和云浮云安、潮州潮安、 珠海斗门还有中山沙溪等队伍展开小组赛的较量。据了解，这一次也是深汕首次独立选拔球员组建队伍，代表深圳参加省级村 BA， 队员从全区的篮球爱好者当中择优选拔。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福永街道2026年人大代表会议日前召开，会议听取及评议了街道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街道人大工委半年履职报告及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与会代表建言献策、复盘成效、查摆短板、部署下半年攻坚任务。会议号召全街道抢抓“十五五”开局、APEC 会议重大的机遇，全速推进千亿级凌空新城建设。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福永街道紧扣区党代会、区两会部署要求，全力以赴谋发展、促创新，推动产业发展领跑全区，凌空经济优势凸显。上半年，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营收以及新材料、汽车零部件产业产值均创新高。截至目前，福永辖区拥有10家5A级物流企业，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持续攀升，9家企业获评市级智能工厂，持续技改投资增速全区第一，引进涉外优质项目16个，总投资57亿元。再来关注，区老年协会日前召开工作总结会议，2026年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协会班子成员、各街道老协负责人、理事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区民政局、区老龄办相关负责人参会。上半年，区老年协会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关爱老年人的暖心答卷。一场盛大的敬老联谊晚会，市区老领导与230多位社区长者欢聚一堂，区委、区人大、区政协、区委组织部领导到场与老人共叙情谊，传递出浓浓的敬老温度。邀请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主任医师到4个街道巡回举办老年健康讲座，让保安老年人离优质的医疗资源不再遥远。邀请深圳大学音乐系康和教授到10个街道开班授课 AI 艺术创作课程，700多名老年学员累计创作歌曲3000多首，文化养老令保安老年人兴趣盎然，收获满满。日前，2026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来自宝安区的在读大学生走进辖区科创载体与龙头企业，实地感受宝安产业发展的澎湃动能。本次活动由宝安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聚焦宝安事半功倍海陆空网特色产业布局，精心串联粤港澳大湾区工业互联网技术公共服务中心、深圳市墨影科技有限公司、宝安低空经济产业公共服务中心、腾讯总部园区以及宝安青少年 AR Lab 青少年的共享线下店等5大点位，让大学生沉浸式感受宝安产业优势、前沿科创成果以及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好，今天的1043元气早班车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到28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到8级，相对湿度80%到98%。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为深入落实深圳市有力有效支持发展邓岭企业独角兽

0: 企业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相关部署，摸清企业发展情况，推动企业梯度升级，壮大发展。之前，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在海纳百川大厦组织召开宝安区邓玲独角兽企业座谈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宝安区各产业部门、交易所及30余家邓玲独角兽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面对面交流，实打实对接，共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8月1号清晨，薪火相传奔跑铸魂建军99周年军史主题暨国防教育宣传跑在宝安公园开展，150余名退役军人用奔跑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用9.9公里的奋力奔跑向99载光辉军史致敬，将军事主题和国防知识随奔跑的脚步向社会播撒。当天，宝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同步发布宝安区第三批社会化拥军优待目录清单。近日，由石岩街道妇联、石岩街道团工委牵头主办，浪新社区妇联协办精心策划开展国防教育体验、工业研学探索、劳动技能比拼三大特色亲子实践活动。该系列活动首站在石岩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了“利剑少年志，荣耀强军梦”国防教育职业体验活动。新奇的 VR 国防体验环节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国防科技的先进力量。最受欢迎的当属模拟射击训练环节，孩子们听从工作人员指导，认真调整姿势，规范操作，亲身感受军旅训练的严谨规范。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深圳城市指数重磅成果矩阵面向全球发布。 UIS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指导下，由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与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秉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构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评价体系，为全球城市可持续治理提供新工具。近日，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作家协会承办的第11批深圳重点文学扶持作品申报启动。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面向新大众文艺、文艺两新群体征集诗歌、小说、散文作品，将择优汇编成册公开出版发行，征集截至2026年9月1号。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FM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家庭暴力。其实说起家暴这个词，这几年被提到的很多，但是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它就是家务事儿，说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但是我跟大家说到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数据，这几年的一些数据，你会发现这个家暴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上个月的时候，湖北恩施的女子远嫁被家暴13年的这个案子，一审宣判了，施暴者因为虐待罪获刑了6个月，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那么这个家暴到底怎么样去认定？受害者该怎么样去维权？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怎么样去申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利用这期节目跟大家一起好好来聊一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福田律师事务所的王硕律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我们会结合真实的案例，全方位的去拆解家暴的法律问题。欢迎王律师。
3: 笑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为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家暴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很沉重的。但其实越沉重就越需要普法，有很多受害者因为不懂法，怕丢人，选择默默忍受，结果暴力愈演愈烈，最后呢就付出了健康，甚至有一些是生命的代价。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它是违法行为，甚至是

0: 是一个很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正在遭受家暴的人知道怎么样去维权。
1: 那王律师，很多人对家暴的理解其实还会停留在动手打人，就觉得只有打的这个头破血流他才算是家暴的问题。那法律上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家庭暴力的呢？就是比如说除了身体暴力还有哪些其他形式吗？
0: 对，这是第一个必须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二条，家庭暴力呢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的侵害行为。简单的说呢，就是家暴不只是动手，还包括动口、精神控制，还有经济控制。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种就是身体的暴力，这是比较直观的，就是刚刚说打到头破血流。它包括殴打呀、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比方说扇耳光啊，还有一些推搡的行为。另外呢还有一些很严重的打断骨头甚至伤害了内脏的，都属于身体暴力。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成都贺某两年内呢对他妻子实施了16次的家暴，包括辱骂、殴打、用开水烫、用刀具威胁，最后造成他妻子多处骨折而且内脏损伤。法院最终是判决了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他11年的有期徒刑，而且还要赔偿37万。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长期反复的暴力本身就是虐待罪，如果某次造成了轻伤以上，还会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哈，家暴的一个实际情况。那这种情况其实大家会发现非常的恶劣。那么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精神暴力，那这个精神暴力怎么样去界定呢？
0: 精神暴力其实是很隐蔽，但是其实伤害很深的一种暴力方式。经常性的一些谩骂呀、恐吓、侮辱人格、贬损尊严、精神控制，它都算。这种暴力呢，看不见伤口，但对人的心理的摧残是很严重的。有的甚至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甚至自杀。北京的西城区法院2025年，就是去年，他判过一个案件。一个男子长期辱骂他8旬的母亲，说你怎么还不死，白养你了这种话，而且经常摔东西，导致老人呢就吓得天天失眠，而且血压升高。最后法院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儿子辱骂老人。这个案例就非常有代表性，就是家暴不一定是要见血的，精神摧残也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还有一个最高法发布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某男子和女友同居期间，长期对他进行精神的虐待，当众羞辱，逼他下跪，控制他的社交和经济，还经常说你怎么不去死这种话。最后就导致他女友呢服药自杀。法院最终以对该男子呢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这个案例呢就打破了两个误区。第一，就是在同居关系中的暴力其实也算家暴的一种，
1: 就不一定非得是说结婚才算组成了家庭叫家暴。
0: 对，他如果是同居关系这样子也是一种家暴的行为。第二个就是纯精神的性的暴力也是构成了一个犯罪。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以往大家印象当中还是挺不一样的，原来可能更多的说什么像类似于什么我白养你啦这种话，大家会认为是情绪的发泄。
0: 对，但是如果长期性的并且导致了受害人有一定的这种精神性的损害，甚至刚刚我们说的直接就导致他自杀了，那肯定是一个犯罪行为。
1: 对，所以现在你说这个人可能性格有缺陷或者怎么样，这些都不是说辞，就是你一旦我们说酿成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后果的话，它都算是家暴。
0: 但其实现在来说维权还是很艰难的，对于受害者来说。只是说我们国家在这个反家暴法实施的这10年来已经越来越、
1: 它在不断完善。
0: 对，
1: 不断完善。
0: 对，已经更加保护受害者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的情形吗？
0: 还有就是一种是性暴力。婚姻内的一些强迫性的性行为、性侮辱、性虐待，它也属于家暴。虽然婚内的强奸认定现在其实刑法上是很有难度的，很难去认定。但性暴力会作为家暴的一种形式，是可以作为申请保护令起诉离婚的一个依据的。除此之外还有刚刚说经济控制其实也是属于家暴的一种，就是控制了家庭财产， 不让配偶去工作，也不给生活费，限制他花钱，目的呢就是让这个受害者他失去一个经济的独立能力，
1: 嗯，
0: 他就等于其实丧失了一个人格的独立，
1: 嗯，
0: 想逃也逃不掉。
1: 嗯，
0: 比如有一个案子，就是他这个丈夫是掌握了全部的收入，妻子甚至生病了他都不给钱去治病，然后呢也不让妻子出去工作，最后法院认定其实这个属于家暴，在这个女士去提起离婚的时候，对女方是有一个倾斜性的保护的。
1: 那其实我们这样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家暴的范围比我们想象当中可能真的要宽得多得多。
0: 对，
1: 那大家对于家暴其实还会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大概有这样三个比较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人就认为说家暴是家务事，外人管不着。但是呢，其实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其实现在自媒体它很普及，现在自媒体上面关于反家庭暴力的这些视频也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就是警察呀、法院呐、妇联呐、居委会这些国家机关都是有法定的职责去介入的。如果是邻居朋友发现了也是可以报案的。所以家暴其实不是私事，因为它是一个违法行为，我们是可以发现有邻居有这种，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很多小区隔音并不是很好。如果听到持续性的这种殴打女方啊，其实包括配偶吧，有一些其实现在男方也会被殴打。殴打配偶还有殴打小孩、虐待老人的这些，其实邻居包括物业是有这种责任去报警的。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只有夫妻之间才算家暴。其实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孙子女这些的暴力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家暴。而且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案例，同居关系之间的这种暴力也是可以参照反家庭暴力法去执行的。刚刚讲的那一个没结婚就住在一起的情侣，其实如果在他施暴的时候，他们其实最早的时候申请这种保护令，也不会导致说后期这种行为。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为了就是有了小孩之后觉得为了孩子要忍一忍，其实是很错误的。目睹家暴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创伤甚至比直接接受暴力还要严重。而且长期生活在这种暴力环境里呢，孩子就很容易自卑、焦虑或者是一些攻击性很强，他去模仿。成年后呢就很容易陷入这种暴力的关系。而且其实如果是有家暴的，法院在判决抚养权的时候呢是会考量的，有家暴行为的一方呢一般是会大概率是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的，所以真的受害者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而且我们原来也提到家暴这件事儿，真的这个只有零次和第一次，就是他不会说改就能改，不要寄希望于说啊，我们这一次大家说明白了说好了的，而且他跟我表达说他一定会改，下次不会了就一定不会了，这
0: 有一些是人格的问题，
1: 对，这希望很渺茫。我们刚刚弄清楚了什么是家暴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如施暴者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是比如说批评教育还真的会坐牢？
0: 其实家暴的一个法律责任它是分层级的。根据严重程度呢，有的是可能从民事赔偿然后到行政处罚，最严重的是到一个刑事的责任，刚刚我们讲的判处有期徒刑。先说这种民事责任，这是比较常见的。首先第一个，他家暴是法定的一个离婚理由，甚至说出轨都没有说一定是判决离婚，但是家暴肯定是一个法定的离婚理由的。就只要证据是充分的，哪怕对方不同意，法院大概率也会一次性的判离。而且虽然之前也是有很多的判决他没有判第一次判离婚，但是刚刚我们讲过了，他的这个法律的实行是越来越完善的。第二就是这个无过错方，就是受害方，他是可以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包括这种医疗费、误工费的这些物质的赔偿，还有一些精神损害的赔偿。第三项就是他在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上面，对于无过错方也会有一定的一个保护。就是家暴方在刚
1: 刚
0: 讲过的
1: 抚养权，
0: 对，他在争夺抚养权中也是劣势的。
1: 那行政责任呢？
0: 这个是针对一个家暴情节较轻不构成犯罪的一个情形。有一种就是他会出具一个家庭暴力告诫书，这个 告诫书呢是公安机关给施暴者的一个书面的警告，
1: 嗯，
0: 在后续的离婚啊申请保护令都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1: 嗯，
0: 而且当地的居委会、社区工作站、派出所。

0: 会判2到7年。
1: 嗯，
0: 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次数多，手段残忍，对老人或者孩子，还有一些配偶可能是残疾人进行施暴，
1: 嗯嗯，
0: 都算是情节恶劣。
1: 嗯嗯，
0: 我们回到刚刚讲的那个恩施的那个案件。
1: 嗯，
0: 商女士她被家暴13年，最后呢是以虐待罪刑事自诉。
1: 嗯，
0: 法院虽然只判了这个施暴者6个月有期徒刑。
1: 嗯，
0: 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13年，对，
1: 嗯，
0: 觉得太轻了。
1: 嗯，
0: 但是呢，其实虐待罪的基础量刑就是2年以下，
1: 嗯，
0: 它6个月首先在法定范围内。
1: 嗯，
0: 而且其实我看过那个好几个这个商女士的采访。
1: 嗯，
0: 就是说商女士说对方这个男方他是非常的有技巧性的。
1: 嗯，
0: 在殴打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方法让他怎么样，又很痛，
1: 然后又
0: 看不出来。
1: 这个我
0: 对，就是隐蔽性的一个。
1: 对，这几年的案例当中，
0: 对，现在就是这种高知性的犯罪吧，这其实也算是一种高知性犯罪的一种。
1: 嗯，
0: 不是说只有那种金融类的犯罪才属于，这种
1: 其实
0: 也是
1: 属于他明知这个是犯罪的，但是他还这样做，
0: 他要去想办法去规避，所以就是真的对这个女士真的伤害非常大。
1: 嗯嗯，
0: 就是这个案子。而且还是自诉的，对，他取证是非常难的，
1: 嗯，
0: 他现在能够定罪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
1: 嗯，
0: 就是他后面如果说再有这种民事的赔偿包括财产的分割，
1: 嗯，
0: 其实这个刑事案件6个月都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而且这个商女士曾经说过很多次，就是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的背包里带着一些就是逃命的一些工具，
1: 嗯，
0: 绳索啊之类的，
1: 嗯，
0: 就是随时要带着小孩去逃跑，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案件对于他本身跟他小孩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改变命运，虽然只有6个月，
1: 嗯，
0: 但是让他们后半生可以是一个脱离这个魔鬼的一个转折点。
1: 嗯嗯
0: 嗯。
1: 其实刚才我也特别想问的就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取证挺难的。
0: 对，取证是非常难的，后面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关于说这个取
1: 证
0: 到底一个基础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1: 嗯嗯，而且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会发现确实哈，能迈出这一步就是坚持要胜诉就非常不容易了。
0: 对，
1: 我们刚才说有这个3个罪名，那另外2个罪名呢？
0: 第二个就是刚刚也讲过了，就是故意伤害罪。
1: 嗯，
0: 如果是某次家暴它造成了轻伤以上的后果，
1: 嗯，
0: 就会构成故意伤害罪。
1: 嗯，
0: 轻伤是判3年以下的，
1: 嗯，
0: 如果是重伤是判3到10年。如果假如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的手段导致受害人重伤或者残疾的，
1: 嗯，
0: 会判10年以上，直至判到死刑。
1: 嗯，
0: 而且刚才说故意伤害罪跟虐待罪它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同时成立，数罪并罚。
1: 嗯，
0: 就像刚刚讲到成都那个案件，最终数罪并罚是判了13年。
1: 嗯，
0: 他就是殴打的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嗯，第三个就是故意杀人罪了。
1: 嗯，
0: 就是有2种情况，一种是施暴者直接把人打死了。
1: 嗯，
0: 另一种可能是受害者长期受虐不堪忍受这种家庭暴力，
1: 选自己亲生。
0: 对，
1: 嗯，
0: 不是，也有说是可能就是反杀了这个杀暴者，也是有可能的。
1: 哦，
0: 因为他如果自杀的话，哦，可能就是还不会导致说故意杀人罪。
1: 嗯
0: 嗯，这种就是，但是这种受害者去反杀施暴者的这种情况，法律会从轻减轻处罚。
1: 哦，
0: 嗯，最高法曾经发布一个案例，
1: 嗯，
0: 就是这个赵女士呢，她长期遭受丈夫的家庭严重的家暴，而且多次报警都没有彻底的解决。在一次特别严重的暴力之后呢，她趁丈夫熟睡就将其杀害。法院认为她是长期的一个受虐的受害者。
1: 嗯，
0: 在这种激愤恐惧的状态下犯罪，客观的恶性是很小的，加上自首这种认罪认罚的情形，最终就以故意杀人罪其实是判了5年。
1: 嗯嗯
0: 嗯。但是就是还是要强调，哪怕是遭受了家暴再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1: 嗯，
0: 还是不要以暴制暴，不要这种杀人，以杀人的方式去泄愤。
1: 嗯，
0: 尽量还是要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去维权，否则就是会付出，
1: 就自己也会，
0: 对，他还是要坐五年牢。
1: 嗯
0: 嗯。
1: 哎，那刚才我没有提到，我说就如果说他一直是说被虐待这种，最后他不堪忍受了，
0: 嗯，
1: 他可能有些人选择轻生了，这种情况下，对，他也不会说是故意杀人，他认定不了故意杀人的。
0: 对，这个很难去认定故意杀人。刚刚我们讲的嘛，那个精神暴力一直去骂他，最后也只是说虐待罪判了3年，
1: 没有办法直接认定说
0: 这个很难
1: 直接成因，是不是？
0: 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几乎不可能去认定他。
1: 嗯
0: 嗯，
1: 然后其实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正在遭受家暴的人，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他正在这个被家暴，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对方 立刻去停。

0: 止暴力，就有没有这种快速生效的一些法律手段呢？
1: 有，就是刚刚我们也讲到了这种人身安全的保护令。
0: 这经常听说，
1: 对，
0: 但是好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它是干嘛
1: 的。
0: 对，
1: 它的特点就是快，而且比较有用。另外就是它不会收取费用。它其实简单说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法院给施暴者下的一道禁令。就禁止他再进行施暴，再进行骚扰，再禁止他再接触受害者的这样一个行为。违反了可能就会罚款、拘留，甚至可能追究刑事责任。
0: 谁可以申请？什么条件可以申请？
1: 首先受害者本人是可以申请的。假如受害者呢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或者说他被控制了不敢申请的话，近亲属还有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还有一些救助的管理机构，其实都是可以代为申请的。申请的条件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要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就是这个施暴者要是一个具体的。还有就是有具体的请求，而且有遭受家暴或者说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这样一个情形。而且重点就是申请保护令不是说必须提离婚诉讼才能够去申请。假如说你目前还因为一些其他的情况不想离婚，只是想让对方别打你别骚扰你，可能就是分居单独住，也可以去单独的先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0: 那这个保护令具体都能管什么呢？
1: 它首先就是可以禁止这种施暴的行为，还有禁止骚扰、跟踪，还有就是这种接触申请人和他近亲属的这种行为，还有就是可以责令这个施暴者，刚刚我们说的，让他迁出申请人的住所，两个人先分开住。因为在一个屋檐下其实也很难去说不继续发生这样的行为。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以保护人身安全的一些措施。
0: 就是反正就是远离他。
1: 就是让把它
0: 有个安全距离，
1: 物理性的隔绝开。2025年还有一个规定是这样的，就是说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子女的，其实也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说呢，离婚期间，假如对方抢孩子、藏孩子，也是可以申请保护令，禁止他接触、抢夺孩子的。
0: 那这个申请流程它会很复杂吗？一般多久是能够批下来的？因为这件事儿，如果说真的正在遭遇家暴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线还挺紧急的。
1: 一般申请后呢是72小时内就会做出的。假如说情况紧急，一个特殊的申请，有的24小时也有可能会做出。可以向申请人或者是被申请人的居住地、家暴发生地的一个基层法院申请。一般都是需要书面申请。假如书面申请确实很有困难的，也可以口头的去申请，让法院来帮你记录。另外需要提醒，这个有效期一般是不超过6个月的。在失效前是可以去延长，所以就一定要记得，假如就是快到期的时候还在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有这种担心吧，不能说有这种行为，有这种怕被施暴、怕被骚扰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申请
0: 延长
1: 的。而且刚刚我们讲了，它是免费的，也不需要担保。就是可以让受害者基本上在属于零成本的去维权。
0: 那如果说对方不遵守这个保护令该怎么办呢？他会认为不就一张纸吗？
1: 如果他违反的话是需要承担一定的后果的。假如还没有构成犯罪，法院一般会训诫，或者是处以这种罚款1000元、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假如构成犯罪的，可能会依法去追究刑事责任了。比如他又施暴造成轻伤了，构成了故意伤害罪，或者有一种是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定的，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这样的一个罪名。就是虽然说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发现有了这个令好像也没有完全禁止，但是只要走出了这一步，都是说这种受害者他本来可能都已经生无可恋了。就从一个，
0: 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从他的情感上也是做了一个这个
1: 迈出了一步。
0: 对，
1: 就像刚刚讲的商女士，她随时做着这种网就是逃命的这种打算的。至少她现在可能开始说，我和小孩的生活可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和机会。
0: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接下来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具体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取证的这个问题。
1: 好，
0: 这个应该也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关心的，也是比较难的一点，
1: 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0: 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

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
1: 无论是被打，还是说这个目睹家暴，都可能造成一个严重的心理创伤。法律对未成年人是有一个特殊的保护的，就是一个强制报告制度。假如学校、幼儿园、医院还有居委会、社工的机构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发现孩子遭受或者是可能疑似遭受家暴，有这种家暴的痕迹，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不报案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些机构尤其是学校、幼儿园、医院是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第二个就是可能会撤销监护权，如果这种监护人他实施家庭暴力严重损害了这种孩子的身心健康，法院是可以撤销他的监护资格的。就另行指定监护人。第三个也是刚刚反复讲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是孩子的

0: 法定代理人就可以申请。就刚刚我们讲的，可能他的母亲或者是父亲一方，就是如果对方有这种抢夺财产、藏匿孩子的，另外一方是可以申请保护令的。
1: 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说强制报告制度，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就等于给孩子们支起了一张网，就他身边的人都有这个义务去保护好他，相当于给孩子多了这一双双的眼睛哈。
0: 对。
1: 那老年人呢？
0: 老年人其实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很多人就会觉得可能晚辈打长辈不可思议，但现实中其实子女虐待老人，儿媳打骂公婆的这种案例其实也是最存在的，因为老人他往往体弱多病，很多老人甚至经济不独立，就很容易忍气吞声，法律是规定了老人遭受家暴是可以向老龄办、居委会去求助的，也可以报警申请保护令，因为本身子女其实对老人、对父母是有这种赡养的义务，他不仅这个赡养义务不仅是要给钱，还包括这种精神的慰藉，长期辱骂、冷落老人本身也是属于一个虐待，如果说虐待老人情节恶劣的呢，同样是构成了虐待罪。前面我们提到北京的那个案例，这种儿子辱骂他八旬的母亲的案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还有残疾人。这种残疾人由于他身体或者是智力的障碍，就很难去反抗暴力，去寻求帮助。
1: 是，
0: 假如残疾人遭受家暴，残联是有义务提供帮助和介绍服务的。也可以委托残联、居委会、律师去代为申请保护令。这种对残疾人实施家暴的，其实刚才讲过了，属于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种同居的关系。一开始那个案例也提到了，这种情况是可以参照反家庭暴力法去执行的。反家暴法有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也参照这个法律规定去执行。就是说同居的情侣还有前配偶之间的一些暴力，都可以依据这个法律去申请保护令，追究法律责任。就前面讲到的那个男子去虐待女友、同居女友导致他自杀的，就属于同居关系中的暴力。
1: 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受害者怎么去维权，我想还有一个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身边有人遭受家暴，那作为朋友、同事或者邻居啊，我们能做什么呢？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反家暴呢，从来都不是受害者一个人在战斗，这十年来我们这种反家暴的这种力度越来越大，其实一个推进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意识有关。假如我们就是这种反家暴是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假如每个人都站出来，才会让暴力无处遁形。假如我们发现身边有人遭受家暴，首先是要倾听和相信。就有人向我们倾诉，第一时间肯定是要相信他，安慰他。不要说是不是你也有错呀，为了孩子忍一忍吧。这种话呢，就会导致受害者他本来鼓起勇气说出来，然后导致他本来是寻求帮助的。你这样说，我们这样说，反而让他觉得哎，那就算了吧。可能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第二呢，是我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要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比如说帮他找住处，帮他报警，陪他去医院，帮他联系律师或者是妇联。因为有时候他受害者不是不想维权，他是不知道要怎么维权。现在我们知道要怎么去做了，至少可能能够帮他去迈出第一步。也就改变了他或者可能是小孩的一个命运。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代为求助。刚刚我们讲了，可能申请这种保护令。因为受害者有可能是被控制住了，不敢报警，我们可以帮他报警，或者是向妇联啊、居委会去反映。第四个还有就是说，受害者可以去帮受害者去作证。假如我们亲眼看到或者是听到家暴，在后续的一些法律程序中，我们是可以作为证人的。这个证人证言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证据。
1: 那有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吗？
0: 首先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很多人说为了孩子忍忍吧，这种话就是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劝和。确实我们国家就是认为说有这种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这种观念，
1: 就原来有这种说法。
0: 对，其实现在也有。但是呢，对家暴的劝和其实就是帮凶，只会让受害者更孤立。其次是呢，不要指责受害者，比方说你怎么不反抗啊，你当初怎么看上他，这些话尤其可能很多父母会说。这些话其实就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去撒盐。我们要知道家暴的责任他百分之

0: 都在施暴者，不在受害者的。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去泄露隐私。
1: 嗯。
0: 很多受害者是可能是信任才会去说。
1: 嗯。
0: 我们听到不要到处去传播，保护隐私其实就也是保护他的安全。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千万不能以暴制暴，不能说我帮你打回去。
1: 嗯，
0: 以暴制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可能牵扯更严重的问题，会
1: 导致更乱了。反正
0: 对，会导致犯法。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刚刚说到了，我们能做的和不能做的，我们现在清楚了之后，其实就是要尽我们的所能去保护这个受害者。
1: 嗯嗯，那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反家暴支持体系是怎么样的呢？有哪些这种求助的渠道？
0: 经过这种刚刚说了，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其实。今年已经11年了，
1: 嗯，
0: 经过这个10年来的发展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还算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反家暴支持体系。
1: 嗯，
0: 比如说110的报警台，它有24小时可以去受理家暴的报案。
1: 嗯，
0: 而且现在其实尤其是深圳出警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嗯，另外刚刚讲过了一个12338的妇女维权热线，它也可以提供咨询和疏导，
1: 嗯，
0: 还有转介的服务。
1: 嗯，
0: 另外还有个12348是法律援助热线，它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1: 嗯，
0: 符合条件的呢是可以去申请免费的律师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各级的妇联，它也提供维权的指导，还有心理的疏导、临时的庇护，这种救助的管理机构呢也可以提供临时的住所。
1: 嗯，
0: 另外我们刚刚讲了，法院是可以受理保护令，就是受理保护令申请的，这个作为以后离婚啊诉讼其实都是有用。
1: 嗯，
0: 还有就是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也，因为他离我们很近嘛，
1: 嗯，
0: 我们其实找他们是很方便，去寻求帮助，他们也可以介入调解并做一定的记录。
1: 嗯，
0: 总之呢就是这10年其实刚刚讲了变化非常大，其实这个变化一个是法律上的变化，还有就是观念的变化，可能也是跟自媒体现在越来越方便。
1: 嗯，
0: 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些，以前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身边没有或者不说我们就完全不知道。
1: 嗯，
0: 但现在很多放到网络上，
1: 嗯，
0: 就是已经很多人都知道这种家暴是零容忍的。
1: 嗯，
0: 已经达成了一种社会的共识。
1: 嗯，
0: 而且这10年来呢，全国各级法院他发出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数量也是逐年的增长。
1: 嗯，
0: 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用法律去保护自己。
1: 嗯，
0: 当然其实肯定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说提到了取证难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这种精神暴力它认定标准的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保护令的执行力度的问题。
1: 嗯，
0: 这个都是我们可能国家还有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日后就是在今后可能更需要去付出精力去处理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们国家的反家暴的这种法律体系是完善的，
1: 嗯，
0: 在不断完善，导致社会观念呢其实也是在不断进步的。
1: 嗯嗯，
0: 就刚刚提到了我们要拒绝沉默，向家暴说不，这个是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1: 嗯，
0: 让每个家庭都能充满爱和温暖，而不是在这种暴力和恐惧中。
1: 嗯，那今天也特别感谢王硕律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全方位的一个解读哈，从家暴的法律定义啊，四种类型，到这个三重法律责任，再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收集证据、维权全流程，还有就是特殊群体保护和社会支持体系，内容非常的详实，也结合了很多最新的一些真实案例，方便大家去进行理解。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家暴，认识家暴啊，知道比如说一旦遭遇了家暴的话应该怎么办，也希望正在遭受这种家暴的朋友们能够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和家人，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家暴不是你的错，就你值得被善待，而且沉默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反抗和维权才是。那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节目后通过私信的方式再回复给各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第二节，前面是前所未有的曙光。
1: 袁隆平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他曾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而他则和几个朋友坐在稻穗下面乘凉。为了圆自己当初的那个梦，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废寝忘食的研究，他对杂交水稻不断改良，一次又一次创造了粮食产量的历史高度，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如今袁隆平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8亿吨，比十年前增加了近1亿吨。
0: 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现代服务业持续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 2020年11月10日17时左右，成功坐底10909米的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浮出水面，之后被回收至母船。10909米成为目前我国载人潜水器下潜的最深纪录。奋斗者号的布放工作是在10日凌晨4时左右进行的，8时12分。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后，三位潜航员在海底进行了约6个小时的采样工作，这是奋斗者号最长海底作业设计时间。海底1万米深渊一直是科研的无人区，奋斗者号对马里亚纳海沟的征服，标志着中国已经达到当前国际深海工程技术领域的顶级水平。
0: 如同奋斗者号刻下五洋捉鳖一样，中国近年来的很多核心技术都实现了自主研发，甚至属于世界首创。祝融探火星，嫦娥登月球，神舟13号航天员在天上过年，神舟14号、15号乘组在自己国家建造的空间站进行在轨交接，实现了中国人刻上9天揽月的雄心壮志。超级计算、5G 技术、特高压输电技术等，成为代表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闪亮名片。人工智能、移动支付等快速发展，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科技感。
2: 是的，毋庸置疑，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2018年10月23日，被誉为世界超级工程的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
1: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总体跨度最长、钢结构桥体最长、海底沉管隧道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高、工程规模最庞大的桥梁。大桥全长55千米，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在海洋上建造过这么长的大桥。大桥集桥、岛、隧于一体，其中主体工程海中桥隧长35.6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单段海底工程。

0: 隧道，大桥主体工程中最雄伟的三座斜拉桥，桥体全部采用钢结构，用钢量相当于64座埃菲尔铁塔，可以说这是一座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也是一座圆梦桥。
1: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是全面覆盖广大城乡的提升，而十年来提升幅度最大的主要集中在相对落后地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同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9万元，增速均快于经济增长。在收入不断提升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0: 有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开始平视世界，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大大增强。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之中国，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深刻变化，充分表明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意义。观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综合国力的变化，不能只看经济这个单一指标。经济总量虽然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但社会发展是很复杂的，表现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综合国力则是这些方面的整体反应。
1: 百年奋斗铺就走向辉煌之路，站在新时代新起点，我们面前是前所未有的曙光。我们坚信，在过去100年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吧，我是安安姐姐，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3: 这里是黑龙滩，
4: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5: 回仙阁、
4: 宝飞、小三峡、
5: 五龙山、
4: 曲水流香、
5: 天府茶林谷、
6: 华严寺、
7: 金刚在。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张子月。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人兽姓名的由来。对人兽而言，隋唐五代十国这一时期尤为重要，堪称历史性的奠基。尽管东汉张道陵开创的道教和藻井主言也做过经济上的铺垫，但那时的人兽连名字都没有，就像一个野孩子，没人管，更无人疼。即使跨入汉武帝时期，新置了前为郡，政治上仍然没有人兽的一席之地。到了南北朝时期，人兽的成长才让官府刮目相看，引起关注。设都、设县、设州，人兽似乎像模像样

成为历史中的一员了。然而那时的名字或许只算作乳名，比较随意，也有些小气。比如怀仁只是从儒家伦理单一的感情方面定名，意义实在狭小，而普宁则只能是一种好听的希望，给人虚无缥缈的感觉。但是到了隋朝开皇18年，普宁也就自觉地退出现实的舞台，因为一个平仄合韵、熠熠生辉的名字诞生了。这就是大步流星走来的人寿。这名字当然不能与之前的乳名同日而语，因为不仅铿锵耐听，而且内涵丰富深刻，既渗透了儒家的仁爱之心，又融合了道家的成仙长寿，儒道交汇而互补，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两大支柱吗？那么仁寿的得名由来究竟怎样呢？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认定了仁寿官名最接近事实的真相。那是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坐稳龙椅，建立隋朝。他想，四川如此重要，必须派自己的亲王去镇守，方能放心。于是他心血来潮，居然分封还是少年的四儿子杨秀为蜀王，任命他为益州刺史总管。殊不知这位公子哥风流成性，纸醉金迷，追求享乐。在蜀期间，他为所欲为，任用小人，干预军务，还大兴土木，不断扩建成都府，胜似天子的规制，结果把四川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隋文帝当然不是傻子，他知道杨秀的恶迹后，便一纸诏书命他回长安述职。597年暑季，杨秀带着爱妃董美人战战兢兢地前往隋文帝避暑的仁寿宫，准备挨训。隋文帝一生节俭，痛恨奢靡腐化之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也绝不姑息。他上前就赐杨秀一耳光，然后一顿臭骂。杨秀跪在地上一身哆嗦，抓住父亲素喜祥瑞的特点，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边述职边赞美父亲所修造的仁寿宫，说如何如何的雄伟，如何如何的吉祥，几下子把隋文帝带回了亲情的氛围中。或许是杨秀的独出心裁，极尽迎合，他话锋一转说，儿臣执掌蜀地，在普宁县也发现了祥瑞，这与父皇的仁寿宫一样，是吉祥之兆啊，儿臣奏请父皇恩准，借用仁寿宫的美名，改普宁为仁寿吧。隋文帝早已转怒为喜，当即宣布准奏。于是第二年春天，朝廷颁旨，普宁易名仁寿。事情大致如此：新县名，新风貌，新气象。从此仁寿开始了气壮山河的新征程。以上文字资料援引《仁寿史话》，主编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要是对向有车过来，不及时切换近光，简直是给对方司机递盲区。150米这个距离就是安全和危险的分界线。想象一下，你开着远光灯在漆黑的路上跑，对向车刚拐过弯，突然被你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眼前只剩下一片白茫茫，连路沿在哪儿、有没有行人都看不清。要是对方司机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或者踩急刹，很容易撞上。而150米差不多是两个足球场的长度，这个距离切换近光，既能让你保持一定的视野，又能给对向司机留足反应时间，不会让他陷入盲驾困境。可能有人会说，我哪知道150米有多远？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看到对向车的大灯亮起时，要是能看清对方车辆的轮廓，大概就是150米左右，这时候就该赶紧把远光切成近光，要是等看清对方车牌再切换就太晚了。另外，要是遇到路口弯道，哪怕没看到对向车，也最好提前切近光，避免突然有车窜出来。夜间开车，互相给对方留清晰视野，比自己开远光独享光亮要安全多了。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很多人喜欢用湿抹布擦桌子，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湿抹布的卫生可能要多注意一下了。可能你想不到，一块小小的湿抹布其实是微生物的培养基地。因为湿抹布常常是湿湿的，又会接触到各种食物残渣和污渍，特别适合细菌滋生。用了一周的抹布，上面的微生物数量会特别惊人。中华预防医学会的调查显示，一块抹布上的微生物数量能高达5000亿个，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可能致命的细菌都有可能在上面大量的繁殖。那么应该怎么清洗抹布呢？不只是在水龙头下一冲一拧，或者顶多加点洗洁精，这根本不够。经常擦桌子的抹布，隔3-4天就可以用加了少许碱的沸水蒸5分钟，这样会有效灭杀上面的细菌。而且最好每2-3个月就换一块新抹布，不要一块抹布用好几年，不然上面的细菌会越积越多，擦桌子时候反而把细菌带到各处，影响家人健康。重视抹布卫生，才能让厨房更干净，守护家人的健康。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我们本周深圳呢，确实是晴雨天气会迎来一个比较明显的切换。那根据深圳市气象台的预报呢，我们今天深圳全市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局地有大暴雨，气温呢介于24度到28度之间。4号到5号呢，雨势会逐渐的减弱，但依旧存在分散的雷阵雨天气。6号到9号，深圳逐步受到台风外围偏北下沉气流控制，那天气会转向高温炎热啊，仅局地会偶尔出现雷阵雨。那这种持续的强降水对于我们地质灾害的风险是在持续推高的。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深圳市气象局在昨天的15点发布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那有效期呢是到今天下午的15点。

预警就划定像大鹏新区、盐田区啊，这个梅沙街道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那需要防范的就是因为这个暴雨它所引发的一些地陷呀、围墙或者是挡土墙有这个坍塌等次生衍生灾害。但海上方面呢，超强台风白海豚距离浙江沿海有3000公里左右，预计在5号夜间之前对我国的海区都是没有影响的。那世界气象组织称呢，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在加强着，预计8月到10月全球气温偏高的概率会上升。那深圳市气象部门也提醒，今天我们深圳仍然是有强降水的，那大家还是要远离一下边坡、河道、低洼地带。本周的前期是防雨防灾，防什么灾呢？地质灾害啊，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些下雨比较多的地方啊，有一些地陷的风险。还有就是后期防什么呢？防暑降温啊，及时。还有就是我们调整一下你出行的安排。那我们来到了8月份啊，暑假还有1个月，那我们如果有出行需求，关注啊你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出汗的这件事情。天气啊热，那很多人一出汗就会发现说，哎，怎么自带一些酸啊、臭，或者这个确实不好闻的一些味道。那同样是流汗，为什么有的人啊气味特别明显，有的人好像哎没什么味儿？那这种体味啊，它是由多种来源共同形成的。你的激素啊，你的生活习惯，甚至日常穿着的衣服，都会影响气味的轻重。那哪些原因会加重你身上的气味呢？啊，那日常我们该怎么样做能让体味变得清爽一点呢？确实，因为我们知道出汗是人体正常的生理现象，那尤其是天热的时候，或者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你紧张的时候啊，或者有的时候你在忙忙碌碌啊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流汗。那人体皮肤我们知道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一些汗腺，大汗腺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腋下啊、乳晕啊、会阴等这样的部位，它的分泌活动与性激素是有关的，并不参与体温调节，偶尔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体味的困扰。那小汗腺呢，以不同密度，它会分布在我们全身的一些皮肤，包括我们的手掌啊、脚掌上也有啊，那额头啊、手背其次，四肢、躯干最少。这其中呢，躯干的汗腺的分泌能力是比较强的。那小汗腺啊，它我们知道它是重要的一个这个体温调节器，尤其是在炎热的环境下，如果你进行了一些剧烈的运动的时候，起到维持人体热平衡的关键作用。那我们每个人其实身上也都会散发出来一种体味啊，它是一种综合的味道啊，主要呢有例如说汗腺啊、皮脂啊、角质啊这样的自身啊，还有或者说被细菌分解之后的味道，以及说我们摄入的食物、我们所吃的药物所产生的味道。那从呼吸道、汗液、尿液当中散发出来的味道啊，还有就是身体我们使用的一些洁净的用品啊、沐浴露啊啊，还有我们的化妆品啊，对不对？以及衣物上的一些味道啊，我们用的洗衣液呀、对吧？那还有就是代谢异常或者是系统性疾病，它也会产生一些味道。那这些不同的来源的气味混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体味。那我们身上的酸臭味哪来的呢？对吧？你看，同样是汗味，为什么有的人闻起来哎酸臭，让人不悦，对吧？那有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味道，像高温啊、高湿的季节，我们知道特别容易多出汗，再加上我们的衣服呢穿的比较单薄，那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气味就很容易散发出来。那出汗之后的异味呢，主要与例如说啊这个汗臭味啊几个因素有关啊，汗臭味啊，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激素啊，皮肤的油脂啊等等。例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汗臭味呢，就是大汗腺分泌物啊排到了我们的皮囊当中啊，毛囊当中啊，而且呢分泌的汗液它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类，在体表特别容易被细菌分解，产生一些味道，时间长了可能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像狐臭，哇，这个味道确实，对吧？这个狐臭的人群的大汗腺功能是亢进的，啊，更容易产生一些刺激的气味。那激素方面呢，像雄性激素会让人的大汗腺产量增加，啊，还会让汗液成分变得更加肥沃，所以这个味道就更加大了。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男性出汗之后

更容易有异味啊。还有就是压力大呀、紧张焦虑呀，都能让我们的激素产生一些波动。如果说是近段时间你的体味比较重，也有可能是因为太过于啊劳累了。我们再来说皮肤的油脂，那皮脂腺会排出一些油脂，经过人体表层的细菌分解，也可能会导致令人不悦的味道。比如说你几天没洗头，那就会散发出一种啊头油的味道。还有如果说脚臭，就是脚有许多的汗腺，容易出汗，那你穿鞋的时候啊，脚会浸泡在汗液当中，容易产生一些异味。那脚臭呢，还可能是足部的真菌感染，就是我们俗称的足癣脚气，还会伴有一些皮肤的破损啊，或者会痒啊。再来说口臭，那这个口腔细菌呢，会将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生可以挥发性的一些硫化物，这就是大多数的口臭的来源。那口腔卫生状态如果不好，再加上有一些牙周炎这样的一些口腔疾病，那口臭也一样会加重。还有呢，衣服上的一些异味，衣服上藏着大量汗水跟皮脂，如果说没有洗得很干净，那这些物质也会沉淀到布料纤维当中啊，为各种细菌真菌提供天然的培养皿。当天气潮湿的时候，也会诱发一些臭味。那洗完衣服如果说是阴干的，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取出啊，晾晒，持续的这种潮湿的环境也会给一些细菌啊滋生提供环境，那这种细菌也会产生一些啊异味。此外，例如说常喝酒的人呐、抽烟的人呐，体味也会比较臭啊。如果说进入到更年期之后，激素变化也会影响皮脂分泌跟酸化，也容易导致呢，就是有一些女性的身上会有一些老人味儿啊。那夏天我们可以尝试什么样的方法让体味不那么难闻呢？首先来说，出汗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啊，适度的进行清洁，避免流汗，就是我们的汗液在体表驻留，减少体表的细菌量。还有容易出汗的人呢，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止汗剂，减少汗液分泌。再有选择宽松透气的衣服，这些都是有利于汗液的蒸发跟引流的，并且要及时把这些换下来的衣服呢进行清洗。每天洗脚，勤换鞋袜，选择透气性好的鞋啊，不要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尤其是潮湿的雨季，不透气的鞋子啊，例如说你不常刷洗的话，也会产生一些真菌啊，引发啊一些脚气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自己不想洗鞋，其实现在很方便啊，例如很多那种APP 上都有一些洗鞋的服务啊，三双多少钱，五双多少钱啊，来你家取，洗好给你送回来，也非常的方便。再有呢，尽量啊不吃有异味的食物啊，然后戒烟限酒。然后不要摄取过量的肉类，因为动物蛋白呢会增加皮脂的分泌，容易引发一些异味。他们都说啊，吃肉吃得多啊，放在屁就比较臭啊，这个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有就是学会正确的刷牙和使用牙线，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再有，如果说你有腋臭啊，那可能你得保持高度的干燥和清洁了。然后每天呢清洗腋下，穿着透气的衣物啊，少吃油炸的、烧烤的、洋葱、大蒜本身就有味道的这些食物。那症状如果比较重的话，我觉得还是建议手术治疗，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案啊，适合自己的。因为这个汗液的分泌啊，它也受到温度、运动、情绪啊、食物、药物、疾病状态等影响。可以适当的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会释放压力。作息规律，不要熬夜。那如果说你确实觉得你的体味好像影响到你了，那也要去皮肤科看一看。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啊，就是你和家人可能正在共享着一些菌群啊，有的家庭呢全员发胖啊，多人患上一些牙周病等等，也有不少家庭呢，所有人肠道畅通，免疫力非常好。那大家呢，常把这种差异归结为遗传呀、生活习惯。近日呢，美国细胞杂志刊发了一项多国联合研究啊，证实长期共同生活的家人其实一直共享着口腔和肠道的微生物，互通菌群的好坏，其实这也直接决定着一家人的健康啊。家人菌群共享率呢可以达到 44%。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说，一个人的肠道菌群其实是基因饮食决定的，但是这个新的研究呢也表明说，朝夕相处的家人伴侣才是重塑体内微生物图谱的关键，那共同居住则是菌群双向流动最佳的机会。那住在一起的家人肠道菌群的共享率平均都是 12%， 那口腔菌群率是达到 32%， 而异地居住的家人这个共享率仅有 3.1% 和 8.7%， 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叠加共用餐具啊、接吻等这些亲密的接触，那口腔菌群共享率可以达到 44%。 整体而言呢，居住在一起的家人啊，那这个整体的菌群重合度有 25%， 相当于家里检出的每四个菌株当中就有一种和家人是共有的啊。那当然我们的肠道微生态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出生之后其实我们的菌群始终在动态变化，直到成年才会逐渐的稳定，但此后的生活环境仍然会持续的改变菌群的构成，其中呢饮食啊、生活习惯呀，对于菌群的影响占比达到 80%， 个体差异，例如说是基因等等这样的影响，仅占到 20% 左右。而一家人的菌群逐渐相似，有明显的一些生理和环境的基础，例如说因为我们的饮食非常的相近，对不对啊？那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吃同样的食物，进餐时间同步，加上作息呀、清洁习惯的趋同，那长此以往的话，就会培养一批高度相似的口腔跟肠道菌群。还有亲密接触啊，是可以交换的，例如说我们的拥抱、我们的接触啊、触摸、亲吻等等，这样近距离的接触，皮肤、口腔活菌它都会快速交换。那研究显示，单次亲吻超过10秒便可以传递8000万个口腔细菌，包括汗液、皮肤表层的菌群也通过肢体接触啊交叉转移。还有就是居家的一些物品，它会成为一个媒介，即便说啊没有亲密的接触，你像毛巾啊、床品啊、洗漱台面啊，也会有一些唾液、皮屑携带一些菌群。还有在一些密闭的卧室内啊，也有一些共享的空气啊里的这个环境的菌群。那菌群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有好的有坏的，对于全家的健康的影响当然它也是不同的，但是坏菌啊，坏的菌群的传播力很强啊，就这种致命致病的这种菌群在家中的交叉传播一般来说容易占到上风。你像肥胖啊、代谢的异常、反复的感冒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就会明显的出现一些家族性那研究发现呢，越容易在家人间相互传递的一些菌株，健康风险就越高。比如说家人之间高频的一些肠道菌群，大多与二型糖尿病、心脏病有关。那口腔共存的一些菌群当中，包含着多种机会的一些致病菌，部分甚至与结直肠癌的发病相关。

常见的口腔有害菌，例如说有蛀牙的牙周病的，口唇疱疹相关的，包括变形的链球菌、白色念珠菌长期携带会加重慢性炎症，增加三高的一些代谢风险。还有肠道的有害菌呢，大致也分为两类，一类就是致病性的大肠杆菌这个它的机会有一些治病有机会治病，它会趁着免疫力下降菌群失衡的时候呢大量繁殖。那另一个呢是沙门氏菌、幽门螺旋杆菌，我们知道它们也是有一些致病性的，通过共餐传播诱发急性的肠胃炎胃溃疡。那有益菌呢，其实相比于症状明显的有害菌那像双歧杆菌呀、乳杆菌这样常见的有益菌它又跟体感温和有的时候呢常常可能也会被我们忽视。在代谢上，它们能够分解膳食纤维，生成短链脂肪酸，调节到我们的血糖血脂降低代谢风险，还有就是降低代谢紊乱肥胖的一些问题。在免疫上呢，能够加固口腔然后能够让我们的肠道黏膜屏障，然后抑制有害菌的繁殖，减少过敏然后感冒的风险。一旦有益菌的数量不足，那有害菌就会大量的增殖，慢病的风险当然也是同步上升的。超过90%的肠道菌种属于兼得的就是它有点墙头草的感觉，有益菌占优势了，跟着发挥保护作用。那有害菌泛滥了，它会趁火打劫，也会加剧菌群的失衡，加重炎症的出现。那我们怎么样把家里的这个菌群培养好呢养一些好的菌群呢？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

分钟啊，例如说啊，有条件的我们也可以去这个饭后走一走啊，周末去逛逛公园啊，对不对？这些都是可以的。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暑期高发意外伤害及防控举措，国家疾控局。暑假是孩子们最期盼的快乐时光，但也是意外伤害的高发时段。数据显示，意外伤害已成为我国儿童青少年死亡的首要原因。溺水、道路交通伤害、跌落、烧烫伤、动物致伤等事故

看似偶然，实则绝大多数可以通过科学防护手段有效规避。守护孩子的安全，核心就九个字：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落实好有效的干预措施，全球每天可以挽救1000名以上儿童青少年的生命。我们将通过两篇文章梳理暑期高发意外伤害及其防控举措，请持续关注。一、溺水防护，有水的地方就要盯紧。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研究表明，仅5厘米深的水，2分钟便可导致幼儿溺亡。不同年龄段儿童，高危水域存在明显差异。1到4岁幼儿，风险集中于居家环境，水桶、水缸、浴缸均存在溺水隐患。5到9岁儿童，重点警惕水渠、池塘和小型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江河、湖泊等开放水域风险突出，切忌盲目高估自身游泳水平，私自下水冒险。科学防护要点，落实有效看护，这是防溺水核心举措。监护人保持1臂之内近距离看护，全程专注，不间断值守，明确专人负责，避免多人看护导致责任分散。规范使用浮具，下水游泳时穿戴合规救生衣，低龄儿童选用专业浮力臂圈，禁止依靠充气玩具充当防护工具，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水库泄洪区、河床暗流区和水草密集区域，普及自救技能，引导儿童学习基础游泳、仰漂、等待救援等自救技巧，快速识别溺水前兆，科学开展施救，发现他人溺水严禁贸然下水，手拉手结链施救，遵循叫、叫、伸、抛施救流程，大声呼救，拨打120急救电话，借助竹竿、树枝延伸施救，或抛投救生圈、漂浮物开展救援。二、道路交通防护，路上规矩要守牢。道路交通伤害是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第二位。科学防护要点，掌握过街停、看、过三步法。停，斑马线前驻足；看，观察交通信号灯和往来车辆；过，稳步匀速通过，全程留意周边车况，规避车辆视觉盲区，不在小区出入口、停车场、车辆周边追逐玩耍，牢记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留、不在车边站，严守骑行年龄规范，未满12周岁禁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得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行全程佩戴尺寸适配的安全头盔，正确使用乘车防护装置。12周岁以下儿童应乘坐车辆后排，并根据年龄、身高和体重匹配儿童安全座椅或增高坐垫，禁止坐副驾驶位。研究显示，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降低约60%交通事故死亡风险，提升夜间可视度。夜间外出穿戴亮色衣物，粘贴反光标识。三、跌落伤防护，家里家外都别大意。意外跌落在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排第三位，居家场景是跌落事故最高发场所。科学防护要点，居家环境改造，窗户、阳台加装达标防护栏，且不堆放桌椅、箱子等可攀爬物品，楼梯设置安全防护门，地面做好防滑处理，及时清理散落玩具、褶皱地毯、外露电线等绊倒隐患，保证儿童活动区域采光充足，规范户外行为，选择资质合规的游乐设施玩耍，禁止攀爬屋顶、翻越护栏，不开展无专业保护的高空危险活动，行走时不低头看手机，佩戴耳机，用科学的方法和用心的陪伴，让孩子的安全与快乐一路同行。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2: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2: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3: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宝子们，在停车场倒车的时候，可千万别只盯着后视镜孤军奋战啊，我们车上的左右后视镜看着乖乖巧巧帮我们看后面的路况，其实藏着不少视觉小盲区呢。就像玩捉迷藏似的，停车场里矮矮的石墩子，别人忘在车位旁的小推车，还有突然跑过来的小宠物，都可能偷偷躲在盲区里，光靠后视镜压根儿瞅不见，一不小心就容易蹭到撞到，多让人揪心啊。这时候呢，就得请出我们的火眼金睛了。倒车前先把座椅调舒服，然后身子往方向盘的方向稍微凑一凑，脑袋左右转一转，眼睛盯着两侧车窗外面仔细看，左边看看有没有靠近的电动车，右边看看车位线旁边的小障碍，那些躲在盲区里的小调皮瞬间就暴露啦。记住哦，后视镜只是小助手，转头看车窗才是最靠谱的办法。倒的时候踩刹车轻一点，车速放得慢慢的，边倒边观察，等车轮稳稳地停进车位里，心里别提多踏实了。宝子们都要做又机灵又安全的可爱小车手，让每次倒车都顺顺利利的。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8: 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节目开始，依旧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周一，农历6月21。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气温25到30度，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80%到100%。预计明天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气温25到30度。5号多云，间中有雷阵雨。6号到9号受到台风外围偏北下沉气流影响，转高温炎热天气，局地偶有雷阵雨，持续降雨导致地质灾害风险高，请继续做好暴雨和地面塌陷、围墙以及挡土墙倒塌等次生衍生灾害防御工作。哎呦，这个最近这个雨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大家非常关心，这个雨水不断，新台风又在路上，短期天气的节奏真的变化很快。根据中国天气消息，像今天雨带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那其中像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部特大暴雨。那明天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靠近我国，将会吸走部分水汽，降水强度会有所减弱，不过西南华南一带降雨依然是很频繁的。那刚刚大家也听到啦，其实深圳短期雨水依旧是唱主角的，随着环流调整，本周后期的降雨明显会消退，但是高温炎热天气就接踵而至了。当前持续降水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不容松懈，像大鹏新区盐田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黄色预警生效当中。很多朋友只关注当下它下不下雨，但是很容易忽略掉连续积水、土壤饱和带来的滞后滑坡风险。其实这也是气象部门反复预警的核心。今年厄尼诺叠加台风季啊，极端天气交替出现，像城市的排水啊、山地防护两套保障在同步的运转，也体现城市的应急韧性。普通人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我们一定要养成看短时预报的习惯，上下班避开边坡低洼路段。漫长雨季其实也倒逼城市地下管网、山区防护设施持续升级，极端气候常态下精细化的气象服务正在成为我们日常的刚需。最近网上还有个热搜，就是说啊，网上不少北方朋友计划南下避暑，气象专家专门拆解这个误区，体感温度和实际气温一定要分开来看。一个足以改变全球气候的超强事件正在形成，今年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判，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尼诺事件。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夏秋季将会形成一次东部型强的这样甚至到超强的厄尼诺事件。那今年广东确实避开了北方那样的极端高温，但是低纬季风区的高温高湿并没有消失，短时强降雨、局部的洪涝和台风风险依然存在，连日降雨也引发了暑假来广东避暑的热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大学科学系副教授陈雷解释，今年广东确实避开了北方那样的极端高温，但是高温高湿没有消失，短时强降雨和局地洪涝台风风险依然存在的。短视频只是截取了短时的这种舒适画面，很容易制造片面的气候刻板印象，湿度才是南方闷热的核心诱因。避暑规划不能只看单日最高温，一定要综合整周的降水、风力、台风的风险综合来判断。那短视频科普比较碎片化，权威的气象部门长期预报会更具备参考价值，所以想要避暑的朋友，出行规划前不要被单一的短视频片段带偏判断了啊。其实这几天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连续阴雨刷屏社交平台，很多网友都在吐槽说这个晾晒啊、出行啊全部受到影响。气象部门给出了降雨周期的研判，大家都是在线求雨停，到底什么时候停雨啊？

最近广东的雨真的可以用过分来形容。有网友说已经记不清上一次晴天是什么时候了，每天都在线求停雨。像今明两天，珠三角和粤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那八月五号，珠三角、粤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至于什么时候会停雨啊？气象部门表示，大概要一周以后了。那具体呢，还是要请大家继续关注最新的天气消息。有一种没完没了的感觉。连续阴雨看似只是影响晾晒逛街，实则它牵动户外经营、通勤出行、亲子休闲等大家非常关注的日常方方面面，所以社交平台集中吐槽也是大家最真实的民生感受了啊。极端气候常态化背景下，大家可以怎么说呢，在雨季的时候找一找生活的乐子了。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广东的外卖新规。在今天上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了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那么在这个条例其中有一项条文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餐饮服务经营者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之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否则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那在会上有记者就提问，这项规定将如何来落实？如果遇到问题将如何维权呢？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郭宇华回答说，该规定已经加工好的外卖餐食加上了一道安全锁，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更好保障消费者的用餐体验。消费者如果在收取外卖的时候发现这个外卖没有封口，封口已经损坏或者已经开过了，消费者是可以有权拒绝签收的。如果遇到商家不予妥善处理，消费者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那同时呢，也请消费者一定要保留好订单的截图、支付的凭证还有封口的照片。好，那这些都是证据来的，便于以后续的维权。以往外卖配送过程当中，灰尘、人为触碰污染是难以追溯，那密封包装相当于划定了三方责任边界，商家其手，消费者各司其职。新规把维权主动权交到了普通人手中，不用再跟商家反复扯皮。其实从行业治理角度，标准化封口倒逼中小餐饮门店规范后厨操作，用制度堵住配送环节食品安全漏洞，用接地气的名声来立法。那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啊，在后台如果有实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柔媒公众号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7: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6: 不呀，
7: 哎，快乐就好嘛。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FM 1043，快乐晚高峰。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10: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like P. Diddy.
11: Hey, what up, girl?
10: Grab my glasses, I'm out the door. I'm gonna hit this city before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a bottle.
2: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打手群的秘密，接单游戏陪玩被骗钱，那记者暗访揭幕后续的套路。在一个拥有近2000名成员的游戏陪玩代练 QQ 群内，群代办写着暑假季特价收王者发单徒弟。群里消息持续滚动更新，不少群友频繁发布陪玩订单信息，而进去的门槛是交30-40元的入团费。我们了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陪玩群啊，特别是有一些爱玩游戏的朋友很容易关注到这一类的这种陪玩信息啊。群里有一类订单信息尤为突出，比如说随便玩玩点陪陪，30到288块钱一把啊，你输赢都给你钱，仅限5个名额，一局单挑20到188块，输赢都给钱，单挑打不过你，输赢都是有钱拿的，并强调如果怕不正规可以走本群担保。那记者随后以陪玩打手的身份陪这个 QQ 群添加了一位发单群友，其自称有老板啊，购买了200块钱的陪玩服务，最多玩1小时，打完就可以玩娱乐的，没有要求。随后这个群友就把记者拉进了一个小群，群里有另外2个人为担保3号和担保1号，那确认接单之后啊，被要求先支付押金200块，发单者承诺老板已经加你了，交好押金就可以打，打完结账400块，输赢都给钱。那游戏开始之前啊，他又以老板加钱为由提出这把押金300块。付款环节也有蹊跷之处，对未成年人无独立支付账户，需要用亲属支付宝账户付款的情况，发单者继续发来收款，引导可以微信支付，担保三号则引导记者分批支付，声称大额付款有限制，添加备注房租或多次分批付款，每次100或50块啊。最后游戏陪玩结束之后，发单者表示等老板先结账再发给打手。随后担保一号在群内发送了一张已结清清账专用的图片，此后该群突然不再有回复，输赢都给钱，打完结账400的承诺也没有了下文。有一位经营游戏工作室多年的从业者，在查看相关的聊天记录和付款截图啊之后，告诉记者说，正规平台或者正规工作室通常也会设置押金或者担保机制，但是会在接单前公开规则，由平台系统来托管资金，所有订单押金结算记录都会保留在系统之内，出现纠纷时有据可查。该从业者进一步指出了记者此次接单交易当中的漏洞啊，个人账号公开发单没有提前说明押金规则，交易条件从押200啊结400到押300结1000的反复变化，押金和报酬通过私人收款码支付，结算环节由群内账号自行宣布，缺乏第三方监管。 就是玩个游戏现在坑都这么多吗？还有这种陪玩的，到现在真的有大把人啊在入这样的坑。骗子就是精准抓住了学生想要低成本兼职的心理，然后利用群内虚假的担保账号来制造安全假象，正规的代练订单全部由平台系统托管资金，提前公示规则啊，私群私人转账，随时改动结算条件，是典型的诈骗特征啊。所以提醒啊，学生暑期兼职凡事要你先交押金，走个人收款码的线上单子咱一律远离，切勿轻信所谓群内担保人员哦。再来说一说不少人盲目的追捧海外保健品，有一条完整的造假黑灰产业链被警方破获，套路是极具迷惑性。我们来关注到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呢，这个宁波警方查获了假进口的保健品团伙，国内的普通食品伪造了澳洲原装，伪造证书，外籍模特拍广告，多平台开设海外店，成本三四十块钱的产品售价320，十个月营收435万，涉案人员全部移送起诉。这一套造假链条精准收割了进口产品的滤镜，靠高额营销费用来掩盖产品劣质本质，平台前期审核缺位，给虚假宣传留足了空间。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选购无需盲目迷信这种什么海外的标签啊之类的，进口的就一定是非常好的啊，优先核对国内备案生产资质，网红推广话术也只能当作参考，不能作为购买依据，高价进口类的食品消费一定要理性的甄别啦。

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条相关的消息啊、哦。这关于大盘鸡里面有没有土豆这个事情啊，引发报警这个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呢？

0: 最近在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杨行派出所，一名年轻民警因为一次这个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调解意外火了。在点赞这名民警耐心调解之外，很多网友都在追问一道菜不合心意何至于报警这件事情。根据报道，日前一名顾客在上海某餐馆，他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面绝不该放土豆这件事情。那么这个餐饮此举呢是属于欺诈啊，他觉得这个餐馆就是属于欺诈，根本就不是正宗的大盘鸡，就直接报警了。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先是安抚了这个顾客的情绪，再结合这个法律的定义来逐条解释，说大盘鸡里没有统一的法定配方，店家行为也够不上欺诈。最终经过这个民警的调解，店家是免收了大盘鸡的钱，顾客同意了调解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大盘鸡是否正宗当然可以讨论，一道菜合不合口味也可以商榷，但是餐馆已经明码标价，菜品当中放土豆也不构成虚假事实隐瞒真相，仅仅因为实际菜品跟个人认知不符就认定店家欺诈，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那退一步来说，顾客对菜品不满可以跟店家来协商，也可以拨打消费者热线咨询投诉，但仅凭你主观的意见，面对这个略显荒诞的纠纷，民警没有敷衍了事啊。他说有的时候报警人可能真的身处危险场景不便明说，会用这类不寻常的描述暗示我们，那民警不轻信每一通报警电话，赶到现场核实情况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职责所在。民警越是认真执法，公众越应该珍惜报警权利，不要把有限的警力消耗在这种自行可以解决的事情上面。110是重要的公共安全资源，主要是用于处置违法犯罪、治安案件、人身危险以及其他的紧急求助。那么普通消费争议自有协商调解、投诉等一些渠道，来进行解决。一有不满就报警，不仅模糊了行政执法与消费维权之间的边界，也可能会侵占这个真正紧急警情的处置时间。那近年来，像报警泛化问题越发突出，不少人把警察当成了处理生活分歧的万能客服，把报警电话当成了表达不满情绪的出口。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聊一聊相关的资讯和内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嘛。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3: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哗啦啦，雨滴敲着小伞顶的声音多可爱呀！宝子们撑着花花伞过马路时可要注意啦，你手里那把粉粉蓝蓝的小伞虽然能把雨点挡得严严实实，却会悄悄变成视线小调皮。伞沿一挡，左边开来的小电车，右边转弯的小汽车，说不定就被藏在伞后了，多危险啊！这时候呢，不要慌，我们可以学小企鹅摇摇摆摆的样子，轻轻侧过身子，一步一步慢慢走，脚步放得软软的、稳稳的，像踩在云朵上一样。眼睛还要变成小雷达，左瞟瞟，右瞅瞅，不光看路面的水洼，还要留意有没有突突突跑来的车子。要是听见车轮碾过积水的声音，赶紧停下来等一等，别让调皮的雨水溅湿裤脚，也别让着急的车子没看见你。其实雨天过马路不用着急，慢慢走，多留意，既能躲开溅起的水花，又能平平安安地走到马路对面。等过了斑马线，抖抖伞上的雨珠，说不定还能看见路边小草上挂着的小水珠呢。宝子们都要做机灵又可爱的雨天小达人，让每一次过马路都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的。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Reality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入拉满，就趁。

0: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0: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0: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0: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无需等待。

北京时间呢18:0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给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节目当中，来继续给大家分享相关的新鲜资讯啊。刚刚和大家讲到关于大盘鸡里面放土豆这个事情，报警它真的有必要吗？其实真正需要厘清的并不是说大盘鸡里面放不放土豆这件事情，而是公共资源的使用边界。报警啊是有门槛的，面对生活当中的小分歧，少一些动辄报警，多一些理性沟通啊，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公共秩序的负责。这件事情看似小事，实则也反映部分市民分不清这个维权渠道，把110当成万能客服，警力核心用于人身啊财产紧急险情，而普通的餐饮口味分歧完全可以走12315来协商，频繁因为细碎小事报警会挤占真正危急警情的处置资源，所以也期待餐饮行业能够逐步细化品类标准，减少同类认知的纠纷。问问各位，你们觉得大盘鸡里面一定不能出现土豆这件事情吗？有这个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北方的朋友，包括新疆朋友说，这大盘鸡里面放土豆，不能放土豆这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网络上真的是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大盘鸡里面没有土豆是没有灵魂的。有些人说放土豆就真的是就少了那个味儿了，真不至于，放不放土豆都不至于报警。咱就是说啊，来看到 Jenny， 他说我在深圳啊。吃过加黄瓜的热干面，我找谁说了一句？哎，我能理解你前面说的这个内容，就是有些人真的有点太闲了啊。来，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男子3年出险28次都是对方全责。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则案例，3年出险28次，次次对方全责，每张理赔单上都有一笔昂贵的车衣、车漆、保护膜损失，假发票、假收据、假转账记录。张某用这一套手法辗转了10家保险公司，骗取了保险金32万。经过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3月，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2年4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而针对案件暴露出的保险理赔风控漏洞，检察机关制发了这个检察建议啊，推动行业完善监管机制。在2025年4月，公安机关接到保险公司报案，称车主张某有故意制造事故骗取保险金的重大嫌疑。5月，公安机关经立案侦查发现，2022年4月到2025年5月，张某先后向10家保险公司申请出险理赔28次，而这个事故的形态惊人雷同，都发生在前车变道时，对方负全责，张某作为无责方索赔，而且每一份理赔清单都包含了价格非常昂贵的车衣修复项目，而且张某提供法验证。去年9月，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至中山市第二市区检察院审查法验证。去年9月，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至中山市第二市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这个梳理了全案的证据的时候，注意到多名事故车主反映了共同细节，自己骗到前已经确认安全距离并打转向灯减速，而张某却毫无避让之意。有一名车主回忆说，我从后视镜看到后方车辆速度不快，距离足够就变道了，结果他直接撞上来，停车之后看到他车的轮胎方向是直的，他根本就没打方向牌。这正是张某的惯用手法，他深谙直行优先的路权规则，在对方变道或转弯的时候故意不避让，甚至轻微加速制造合规事故，再利用

吴泽芳身份来索赔。检察官认为对方已经打灯减速，旁边车道无车，张某有条件避让却故意不避让，主观的故意非常明显。而真正让张某获益丰厚的是这个车衣索赔。车衣市场的定价是非常混乱的，不同品牌材质差价巨大，张某每次事故都申报高价车衣损失，并提供发票收据跟转账记录。但办案检察官经过逐笔对比发现，多次维修项目与实际损伤的程度明显不符，普通车衣被包装成定制产品。而经过核实，三年间张某骗保32万余元，其中车衣虚报金额高达15万余元。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了上述的判决。保险是抵御风险的社会防火墙，绝非投机牟利的灰色提款机。当无责骗局被揭穿，留给行业的思考远未结束。堵住制度漏洞，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份保险金都可以用在刀刃上，才是对诚信最好的守护。这当事人吃透了执行优先的交规啊，利用车衣定价模糊的行业漏洞来反复骗保。不同保险公司数据不通是风险核心短板，保险本来是社会风险缓冲的保障，但是却被某一些投机者当成灰色提款机。案件倒逼行业打通理赔信息壁垒，逐一车损核验标准，用完善的监管来压缩骗保的灰色空间，维护全体车主的公平权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科学家警告 AI 浏览器越聪明越危险。AI 浏览器最近风头正劲啊，它可以自动跨网页的整合信息啊，它可以提炼摘要，猜你意图，帮你执行任务，上网效率或直接拉满。但是最近啊，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则发出警告， AI 浏览器功能越强，你的隐私数据可能越危险。科学家直言，这类产品还没准备好对公众开放，而传统的浏览器里，就算你同时打开多个网页，他们彼此是老死不相往来，恶意代码很难跨站去偷数据，所以你在这个页面登录网银输密码，也不用担心被隔壁网页盯上。而经过测试七款主流 AI 浏览器发现， AI 浏览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要的是全局访问权，相当于跟用户拥有了同等级别的权限，它可以读取你打开的所有页面的内容，这就给攻击者留下后门，诱导 AI 交出个人敏感信息或搞记忆投毒，让 AI 偷偷备份你的隐私数据，留着日后盗用。而且功能越强大，风险就越高。科学家强调，目前 AI 浏览器还没有统一的安全标准，用户安装的时候务必保持警惕。那这些公司急于抢占市场，仓促推产品，却忘了这个互联网浏览器花了30多年才建起来的那一道安全城墙。便利固然诱人，但是在安全漏洞补上之前，一定要谨慎上车呀。听到怪可怕的啊，就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 AI 一键整理、自动填表的这种便捷，但是很容易忽略掉全局访问权限带来的致命隐私漏洞。大家都有听到啊，传统浏览器它经过数十年的安全迭代，但是智能的新产品它为了抢占市场，大幅放宽风控的标准，行业的统一安全标准亟待出台，普通日常支付网银页面尽量避免使用 AI 类的浏览器，来减少敏感信息的泄露概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作休息。当然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6: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5: 不呀，
6: 哎，快乐就好嘛。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FM 1043，快乐晚高峰。

urban unless they look like Mick Jagger. I'm talking about urban getting drunk. Boys try to touch my junk. Gonna smack him if he getting too drunk. Drunk.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来聊一聊今天新闻的一个非常热搜的话题，关于牛蛙。有爱吃牛蛙的听友朋友吗？男子常吃牛蛙被怪病缠身了12年，没有熟透的牛蛙千万别吃。55岁的宋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

表折磨他十几年的怪病，竟然是因为他吃了没有熟透的鱼蛙，寄生虫在他的中枢神经里安了家。12年前，宋先生开始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头疼、后枕部疼痛、呕吐等等，在当地医院诊断为梗阻性脑积水，做了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有所缓解。但4年前新问题又来了，腰痛、双腿麻木乏力，右眼也

阳性啊，就是寄生虫感染啦。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医生随即给予了驱虫药物治疗，症状有所控制，但下肢无力、排尿困难仍在缓慢的加重。一个月前的最新复查发现，病灶范围还在扩大。当时家属在网上发现了广州一名情况极其相似的患者成功获得救治的线索，宋先生当即决定前往广州的医院求医。医生接诊之后发现，宋先生是湖南人，从小在湖边长大，家里是以养鱼为生，常吃鱼、牛蛙、黄鳝等等，而这些东西如果彻底煮熟没有问题，但如果没熟透，很可能就感染了裂头蚴。经过多科会诊，医生认定核心问题是寄生虫在脊髓和神经处生长了超过10年，造成了严重的神经损伤，随即给宋先生进行手术，而术中发现了大量的白色絮状物，全是寄生虫活动之后留下的坏死组织。宋先生最终确诊为慢氏蝶弓绦虫感染，所幸手术顺利，目前正在稳步康复。很多这个吃货朋友们追求这个蛙肉啊，滑嫩，刻意的缩短烹煮时间，忽略掉这个裂头又耐高温的特性。虫体可以在人体潜伏数年，缓慢的损伤神经，像街边的大排档，简化加工流程就会放大风险。水产食材安全底线是完全高温煮熟，不存在适度的半生安全区间，口腹之欲不能以长期脏器神经损伤为代价呀。为什么说今天牛蛙上热搜呢？今天有多平台牛蛙抽检抗生素超标，引发了大众的关注。有一个养殖场一平米养200只牛蛙，易爆发红腿病等传染病。而作为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多个牛蛙样本甚至检出了禁用兽药啊，夫难作酮。而这种药物呢，是明确的牛蛙禁用药物，在水产养殖当中是使用涉嫌违法。根据中国消费者报，从养殖源头来看，高密度养殖和水体环境不佳是导致抗生素滥用的重要诱因之一。部分的小养殖场牛蛙养殖密度达到每平方米100余只甚至200只，非常容易爆发红腿病等传染病。养殖户为了降低死亡率，可能会超量的添加抗生素或者使用禁用兽药。同时，部分养殖户为了缩短养殖周期，降低病死率，忽略掉了休药期规定而造成的残留量超标。这条新闻出来之后，让人觉得特别后怕，因为这个夫难作酮具备明显的致癌风险，对孕妇、青少年伤害是更加突出。水产不能只看这个终端的抽检，源头养殖常态化的巡查，明确处罚标准，才能从根源减少兽药残留食材流入到市场当中啊。随着这个快节奏生活的突出，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这个博主啊，开始分享自己一周备餐，特别是一人食，就是一个人的饭量。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个人的饭真的不好做你买回来的食材一个人一餐是吃不完的，那就会造成很多朋友想的说，那我一次做个3-4餐，吃完其中的一部分，剩下的我分餐做，放到冰箱里冷冻。一周备餐它真的靠谱吗？吃饭成了很多对上班族来说非常头疼的问题，出去吃有点贵，长期点外卖又怕不健康，每天做饭又真的很麻烦，一周备餐因此成了不少人的新选择。但一周备餐是指把一周所需要的食材集中进行预处理，分装之后冷冻保存，每次用餐前再取出加工的一种备餐模式。社交媒体上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教程，但不少网友也非常担忧，这样的吃法是否会产生亚硝酸盐呢？亚硝酸盐从哪里冒出来？专家说，它是由食物当中原本无害的硝酸盐变身而来的，而这种变身取决于4个核心变量：
温度、细胞完整性和催化介质和时间。简而言之，就是当蔬菜被切碎导致细胞破裂，其中的硝酸盐与这个硝酸还原酶或者环境当中的细菌接触，那这个时候如果温度适宜，经过一定时间的放置跟发酵，这个过程当中持续进行，亚硝酸盐就会随之产生，你放得越久它就累积的越多。专家指出，不同食材的处理方式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亚硝酸盐。

0: 让孙岩生成曲线。而对于一周备餐的食材，大多数人是选择生食、煮制或者炒制等方式。那相关的专家表示，像蔬菜沙拉这样的生食，切碎蔬菜会直接导致细胞液的渗出，常温下放置，亚硝酸盐生成极快。那他提出啊，此类生食最好现切现做啊，而且在4度以下冷藏，或不要超过12小时。相关的营养学专家也说，高温沸水会使这个硝酸还原酶彻底失活，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冷却之后容易与环境当中的细菌发生作用，导致亚硝酸盐含量飙升。高温炒的话会使这个酶失活，但食材完整度就会更低，破碎组织会更多。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食材的亚硝酸盐含量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像绿叶菜呀、白菜、萝卜等一些蔬菜天然富含硝酸盐，在适宜温度之下，它的细胞破损，硝酸盐流出，就会大量产生亚硝酸盐。与之相对的，鲜肉当中的硝酸盐含量就比较低，没有硝酸盐底物，硝酸盐还原菌再活跃也没有原料，只能依靠蛋白质腐败分解生成微量的亚硝酸盐。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医生最后怎么建议呢？就比如说你处理蔬菜的时候啊，咱们先焯水，杀灭这个表面硝酸盐还原菌，过冷水降温，快速跨过20到40度的危险温区，再迅速冷冻。这样一来，细菌还没有来得及繁殖，它就进入到冷冻模式了。再加上低温可以抑制硝酸盐还原酶的活性，能够有效降低亚硝酸盐的产生。那当然了，问题在于，如果大家有条件，真的不建议一周备餐，尽量吃新鲜的是最好的。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毕业的时候，我妈妈想让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2: 我喜欢在阳光下待着，运动可能就是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存在，或者说是户外。对于户外，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热情，享受那种和大自然的博弈，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密接触。运动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看到生活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那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即使同样一个公园，上下班路过的感觉和你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滑板滑过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真正投入进去的时候，甚至都注意

0: 不到身边的其他人。那种喜悦和成就感会让你对环境和世界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运动的激烈，身体的控制，或者说是运动技巧的掌握，是一个动感刺激的过程，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在享受运动之后的放松和安宁。这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两种不同的对话方式。当然也有痛的时候，看着自己的队友掉下了8米的悬崖，也曾经和狼群擦肩而过，但是经历了更多的伤痛以后，你也学会了珍惜，珍惜眼前的一切。从小我的愿望一直是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美好一点，我想要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某项运动，健康安全的入门，找到更适合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变得更自信，走进自然里，走到阳光下，去和世界对话。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宝子们，坐出租车准备下车时，这个超重要的小常识一定要刻进脑袋瓜呀。我们坐的出租车虽然像一个暖暖的移动小房子，能载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但下车时可不能随便扒拉一扇门就走哦。尤其要注意左边的车门，它看着平平无奇，其实藏着隐形小危险呢。要是我们随手从左边开门，后方飞驰而来的自行车、嗖嗖窜的电动车，还有呼呼跑的小汽车，很可能没有反应过来就碰一下撞上，不仅车门容易坏，还可能让骑行的人摔跤，想想都觉得好吓人呢。而右边的车门那可是妥妥的安全小卫士，从这边下车脚一迈就能稳稳踩到人行道上，还可以完美的躲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简直又安全又安心。所以下车前我们一定要记得甜甜的跟司机师傅说，麻烦开一下右门啊，等司机打开右门之后再伸头看看后方有没有来车，确认安全了再慢慢下车。宝子们都要做懂安全的可爱小宝贝，让每一次下车都平平安安的。
3: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4: 1共8雪，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5: 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3: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5: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3: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5: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3: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5: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3: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5: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3: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5: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6: 好呀。
5: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快节奏催生预制备餐。刚刚也跟大家讲到，就大家可能会比较依赖于冰箱万能保鲜这样的一个误区，你不了解食材破碎之后生化反应的规律，冷冻不能清除已经生成有害物质，真空隔绝短时存放才是安全的解法。但很多人就是觉得反正有冰箱无所谓啦，但是不要再把冰箱当成保险箱了。像夏天高温湿热、急性胃肠炎等一些食源性的疾病高发，很多家庭会把冰箱当成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但是不知道低温仅仅只能抑制微生物生长，但是它没有办法杀灭细菌，储存不当很容易造成食物变质的，对老人、小孩、孕妇以及免疫力薄弱人群存在非常大的健康隐患。夏季食物怎么妥善储存、安全食用呢？相关的专家表示，微生物在5摄氏度到60摄氏度会快速繁殖，导致食材变质。冰箱冷藏可以将食材降温到4摄氏度以下，减缓细菌滋生速度，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抑制啊。单核细胞的增生，像李斯特菌，它可以在冷藏环境当中缓慢生长，常见于比如说即食的肉制品、凉拌菜的一些食材当中。对那种免疫力弱的人来说，它的威胁就非常大，所以冰箱储食一定要掌握三大要点。首先要分清食材，分类冷藏，就是肉类啊、水果啊、鱼蛋奶啊这些啊，要及时冷藏。而且呢，有一些东西它不适合冷藏的，比如说像香蕉、芒果这种热带水果，低温就很容易出现冷害，导致它会发黑变质。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香蕉放了冰箱里面黑的特别快，人家是热带水果，你放到低温里面当然就会冷害啦，导致口感就变差。包括像土豆、洋葱、大蒜，它只适合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它是不需要放冰箱的。第二就是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污染。这个冰箱储食隐患之一就是生的跟熟的交叉污染，生肉、水产的这个汁液很容易携带致病菌，污染即食的食材。所以冷藏室里面怎么来放东西呢？上熟下生，上面放熟的，下面放生的，上层放熟食即食的东西，下层呢放生肉、水产。冷冻区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下，同样是按照上熟下生的原则来摆放，比如说面点啦、冰淇淋啦、生鲜食材啦，把它分装成小份存好，避免反复的冷冻。第三就是理性看待啊，安全食用隔夜菜。之前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聊过，就是关于家里有没有隔夜菜这个事情，怎么来跟家里的长辈老人沟通不要吃隔夜菜这个事情。隔夜菜它到底能不能吃，它是否跟过夜无关，主要取决于冷藏的时效、密封的状态、存放的时长跟复热的效果。吃之前先检查这个食材状态，比如说它变色了、发黏、发霉、有异味，直接丢就好了。不要靠说哎，我加热以后这个味道可能就好一点。状态正常的剩菜必须彻底加热之后再吃。像夏天啊，温度比较高，荤菜剩余的叶菜存放不要超过2个小时，气温超过32摄氏度时需要缩短至1个小时，尽快放到冰箱里保存。炖菜还有熟肉冷藏可以保存3到4天，肉汤、肉汁建议1到2天之内吃完。大 众普遍认为，就是觉得哎呀，冷藏环境啊，细菌活性就是会觉得哎，它可能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它只是缓慢，它不能抑制啊。误以为低温等于无菌，其实这是错误的。生熟混放、长期囤货是家庭饮食高危行为。夏季急性的胃肠炎高发，大多源于冰箱交叉污染，合理分区、少量采购、及时清理积水霉菌、低成本的调整这个储存习惯，才能大幅降低食源性的疾病概率。接下来聊到，既然说的这个不要把冰箱当成这个保险箱，有女子吃了冷藏隔夜的西瓜啊，窜稀了4天，被送到了 ICU，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福州一女子在酷暑天买了个西瓜解暑，第一天没有吃完，就顺手放到冰箱里冷藏，第二天继续吃的时候，等去了医院之后，发现已经意识障碍，严重休克，直接被送进 ICU 抢救。那医生表示啊，食物即便放在冷藏的这个冰箱环境之下，李斯特菌、还有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还有肠道沙门氏菌等一些嗜冷菌，它依旧可以大量繁殖。那这些细菌随食物进入到胃肠道之后，可能会引发炎症，导致腹泻、呕吐、腹痛、发热等一系列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多器官的功能衰竭，危及生命。所以呢，大家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隔夜食物。如果确需啊，一定要存放过夜的话，放到冰箱里务必用正规的保鲜膜包好。西瓜切开之后的存放时间不宜超过12个小时，所以切西瓜也一定要使用专用的刀具跟这个砧板啊，切记与这个处理生肉的厨具混用，来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西瓜含糖水分又充足，它绝对是嗜冷菌绝佳的繁殖载体，冰箱低温是没有办法阻断病菌繁殖的。很多人觉得只是放一晚上无关紧要，切勿交叉污染风险。像夏天这种瓜果类的，尽量现切现吃。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咱就要么去水果店里面买现切的，要么就是比如说你买半个，买1/4，就是当天你吃的时候能把它吃完，不用说等到第二天还接着吃那种。要么你想买整个不用切开的，你就买小一点的，别买那么大吃不完，放冰箱第二天吃了又不新鲜了，闹肚子，非常没必要。吃不完少量分装，这个密封缩短冷藏时长啊。比如说很多朋友头一晚上啊，这个晚餐之后吃点饭后水果，切个西瓜吃了半个，其实剩下半个吃不完，但是第二天又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才能来开这半个西瓜，已经过了24小时了。那你想想，是不是稍微那个肠胃弱一点的朋友，敏感一点的，那就直接会拉肚子了。还有就是剩下的半个西瓜或者是1/4西瓜，你们怎么保存？你们会用保鲜膜包多几层吗？还是说跟那个生熟食生肉放在一起，那就危险了嘛，对不对？再来关注到，男子把维 C 泡腾片当饮料，结果喝出结石。最近在武汉，38岁的余先生听闻这个维 C 啊可以增强免疫力，但是他又觉得口服药片非常麻烦，长期把维 C 泡腾片当饮料，一天喝下3-4杯，很少喝白开水。坚持了大半年之后，身体不舒服，去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发现他的左输尿管上段嵌着一枚鹌鹑蛋大小约3厘米的结石，引发肾积水。医生立即实施微创手术解除险情。那提醒啊，夏季呢是泌尿系统结石高发期，过量的维 C 代谢生成草酸，形成结石，所以切勿长期盲目的服用维 C 制剂。预防结石最有效的方式是多喝白开水，少吃高蛋白高草酸的食物。你就是再好的东西你也不能当水喝啊，怎么可以把维 C 泡腾片当水喝，然后其他水就不喝了呢？维 C 泡腾片什么时候会喝？我记得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过，说如果有口腔溃疡的话，你直接就去买那个维 C 泡腾片，但是也是建议一天吃一颗，吃个2-3天稍微状态有所缓解就不要再吃了。把这个接着当单水喝，真的是，我觉得什么东西你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知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还是明白。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乐。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